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36.7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二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三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四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去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来看一下呢，在今天的整个在花莲地区对外跟县境内的这个交通路况哈，有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首先来看一下呢，在花莲南区的玉里这地方哈，在台山实线的南岸瀑布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以外呢，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在在这个7到7.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这个路段有边坡工程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一小时呢是停工的哈，所以呢中午放行是1个钟头的时间了。那另外在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的部分 OK 的哈，那另外在台九线华东纵谷也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树花的这个旧树花路段呢，两个地方有工程，都是机动管制的啊。那这个首先呢，先看一下呢，就九点四公里那地方呢，就是九公里路段这地方哈。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这地方呢是采了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另外一个呢，从昨天开始到9月4号的工程呢，是在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了，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哈。那每次放行都让车辆走完之后再继续放行，这是呢台九丁线哈，从昨天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管制点，跟大家来做提醒。好，再来看一下呢，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段的大清水路段159.4K 的路段呢，有这个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钟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然后呢，放行让车子清空，赶快呢再继续再施工。这地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它这个管制的时间哈。那其他路段的话呢，目前都 OK 的啊。还有呢，包括台八的中横公路，现在已经8点07分了。所以呢，在原来管制点的话呢，就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好，那管制点呢，现在已经封闭了啊，下次放行时间会等到早上的10点钟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12点再放到1点钟，好，等于原则上2小时放一次，请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好，以上就是呢今天花莲地区的整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这个一个会诊啊。那如果后来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路况呢，就麻烦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空巴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的专线告诉我们了。时间到了8点08分。
1: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祝你桃花和你无烦恼，心情好。
0: 好，接下来在礼拜二这个时候要播放的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都是呢比较勾扎比耶，但有可能是老歌新唱也有可能啦。那今天播放大家都70年代的歌，很多人可能都还没出生吧，但是这可能是你的阿公阿嬷、你的阿祖的那个年代的歌曲，来听听看他们过去的听的音乐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有的歌曲传唱多年之后呢，那个原来的味道都不见了，就变成是一种新的元素，甚至有人把它改编成 R&B 的，或者改编成比较 rap 的部分，好，所以呢听起来就很现代。那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看看呢，这个早期呢在1970年左右那个年代，好几首歌我都把它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哈。那当时呢这首歌的曲材由作词家呢郭大成，好，他曲材呢台湾的传统民谣的台东调，然后重新改编，再把它填上词之后呢，后来当时的歌手叫丽娜，当然我们都没听过，我们听过丽娜伦啦，对不对？但是丽娜确实没有听过，因为应该是蛮早期的一位歌手。所以在民国60年代的时候，大概1970年那个时候，红遍大街小巷，到底是什么歌呢？我们再来听张清芳翻唱的这个《亲欧阿寿》。

好了，这首呢《青蛙颂》应该就过去呢传唱到现在很多年了哈，包括很多的演奏，我们要音乐的演奏呢也会选择这样的台湾民谣哈。那听完了这首呢，大家熟悉的歌曲了《青蛙颂》之后呢，同样来自70年代一首歌，叫做这是邱兰芬她的一首歌叫《红红的悲家》，但是我们今天安排到的就是呢由文夏啊、哦、他自己呢来唱这首《红红的悲家》。

0: 那这个选择来自文夏所唱的歌曲了哈，《黄昏的马车》来看时间，现在是8:17。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来，我们继续呢，在空中呢，今天礼拜二播放的就是怀旧的经典的台语老歌哈。那今天安排都是70年代的这些音乐了。那在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布袋戏的歌曲呢，也在其中很流行的啊。那我们首先来听这首歌曲呢，是由大家熟悉的林美丽啊，应该是林美美，大家比较熟悉哈。这首歌曲大家一定很熟，是林美丽来翻唱。其实翻唱最多的应该是李翊君吧哈。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熟悉的《欧玫瑰》。那这首歌是经典的歌曲，当时呢是这个方瑞儿所唱的，后来有很多的歌手好像李茂山也曾经来翻唱这首，大概在70年代布袋戏那时候可以说全盛时期呢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就来听了。

当然大家对李翊君呢唱了这个爆的一瓜很多哈，当然一定会很熟悉，但既然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错过他的歌曲了。所以刚刚在这首歌曲呢，欧米给安排的是林美丽，那接下来这首呢，梁松祖安排的就是李翊君所带来的歌曲了。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时间到了8:27了哈，剩下了大概2分钟多一点点的，我们就不再安排其他的歌曲了。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呢？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那再来，如果说查询路况协询事务的话呢，就拨0382288801。那现在东部地区呢，除了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呢，目前是封闭，也要等到了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之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苏花的路段啊、哦，苏花路段呢在159.4、159.4呢，大清水隧道这地方有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钟，每30分钟哈、哦、大概放一次，就30分钟左右放一次。如果说卡在那地方的话呢，说哎奇怪，车子好像都不太动哦，不能前进啊、哦。那可能你刚好就是在这个159.4公里的前后，那但是呢，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了哈。那台九丁的部分呢，61.2到61.5公里的话呢，和平路段也是一样，每30分钟来放一次。不过它放一次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下一个30分钟。后来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那在花莲南区的路段呢，台30线的。这是玉长公路的4公里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5点钟来这地方，每个小时整点放一次，每次放行10分钟。同样在每次放行10分钟的地方呢，也是从早上8点到5点呢，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公里到7.5公里来7到7.5公里的富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工程，那整点放行10分钟，但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休息的。好，以上的会诊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了，来开车小心哦。然后还有呢，就是变换车道转弯要麻烦你提前要打方向灯。好，看时间到了8:29，等一下呢继续呢到了8:30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

0: 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人，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1: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0: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3: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6: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5: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9: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

0: 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4: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8:38哈，来回到现场，出兵逃飞的节目在进行。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 FM94.3 花莲分台的空中，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了，这是王菲的精彩，愿大家天天都精彩，天天都光彩哦。那等一下继续再来关心相关的路况还有分享好听的歌曲了。

OK， 我刚刚讲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精彩哦。那精彩跟光彩有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哈、哦，是啊，也许很多人过得每天都好精彩哦，每天觉得自己活得这五花八门的，活得像万花筒一样哈、哦。这个可能千千万万的颜色都有，就觉得超精彩。可有时候呢，当一个阶段过去，回头想一想，到底这个精彩呢，是带给你很大的光彩吗？还是呢，后来觉得黯淡无光呢？如果精彩跟光彩能够并行的话呢，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做哦。那如果说只有呢精彩，可是一点都不光彩，那为什么要做？那弄到后来可能赔了更多事情吧，这个人情世故都赔上去了哦。所以好好思考一下，你现在过得到底是精彩还是光彩，还是呢都有呢？在外头呢，看一下哈，这个天色昏昏暗暗的哈，那有一点微微的风，至少有一点微微的风哈。但是外头呢，基本上来讲不会像前几天出太阳这么的热哦。不过呢，基本上来讲还是高温的。中央气象署呢，都还是会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哦。像今天呢，也是白天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那你想说，哎，这个有这个大雨特报，这个高温资讯呢？那有没有大雨特报？其实也是有的。那主要呢，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所以在南部地区跟兰屿地区，今天会有呢大雨发生的几率，甚至呢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这个淹水的部分哦。那还有呢，大雨之外呢，哦，那还有呢，路上的强风特报也有。那主要呢，它是在今天白天到晚上呢，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台南县，包含了兰屿跟绿岛，还有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对以上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强风特报的黄色灯号，哦，还蛮多的。那我们讲的风大浪就高嘛，那这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呢，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像目前呢，成功呢已经观测到呢，就是 1.6 公尺的浪高，哦，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了。OK， 这是呢跟大家提起有关于的天气方面的，哦，那在路况上来说的话呢，现在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要等到呢10点钟会放行5分钟，啊，现在目前是封闭的啊，哦。那再来的话呢，就苏花路廊的部分呢，行经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地方呢，它有这个管制，最多呢以30分钟为原则，哦。然后呢，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路段呢，61.2到61.5公里的话，在和平路段呢，也是有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30分钟放一次，每次放行让车辆全部走完清空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啊，哦。那在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话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会休息1小时。台30线的南瀑布呢4公里处呢也是有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地区有时间上的一个放行。

0: 时间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做一个会诊哦。好的，那么有任何后续如况，麻烦继续拨电话到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我们来听他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来听的歌曲呢，都是在2026年的这些歌曲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都是在2026年呢，今年度115年的单曲新歌哈。那有时候当然有专辑啦，其实专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好像看来都是台语专辑比较多哈。但单曲的话就不限了哈，不管是外语的啦，或者是国语的部分呢，也都蛮多的。那首先来听呢，就是杨米人，杨米人呢带来这首歌曲呢，《飞天摩托车》。

OK， 来听到这歌曲了，就是杨米人哦，杨呢是杨妹妹的杨哦，米呢就是吃饭那个米哦，杨米人的歌曲的摩天啊，飞天摩托车。OK， 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戴佩妮的跟韩庚带来这首 I'm Sorry。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然后 I'm Sorry 呢，听完之后呢，来戴佩妮的一首新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看呢，也是今年度的这首歌哈，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时间现在是早上的8:55。

来，这首很抒情的歌曲了，流浪流浪就好。好，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今年度的这首新的歌曲了。不过这时间好快，我们要看一下咻这里。来，现在到了8:58，节目进行两个钟头了。那等一下呢，在这个9点整时候要关心全国的这个交通路况了哈。那朋友们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我们，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好，那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呢，也就是呢，在花莲南区台23线，好，这地方呢，就是呢，在东部公路的路段哈，在小天祥地方要放行10分钟，还有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也要放行10分钟，也放行10分钟。至于呢，在苏花的大清水呢，159.4这个地方哈，159.4公里处。这地方呢是每30分钟放一次，大约30分钟大概了，不见得说是整点半点。然后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的61.2K 到61.5K 的话呢，每30分钟也是放一次。那放一次都会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呢封闭，再过30分钟左右再放行一次。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是2小时放一次，要等到10点钟放5分钟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以上呢就是目前呢在比较及时的一个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那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在空中跟大家也会呢来做一个播报。那等一下呢到了9点整我们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等一下呢进入到了下个单元呢触鼻桃会来读书。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是九歌出版社的杨桃香。哎，到底呢杨桃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籍呢？等一下我们会跟这个作者呢在空中把这个书籍的内容跟大家来做好这个分享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论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论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连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省道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好了，现在时间进入到第三个钟头了，已经到了9:07。好，来通报路况，麻烦继续打电话0800-000-123。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请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

来在行车在任何地方，大家都随时注意到车跟车的距离，还有呢，包括了您的行车速度。那至于呢，要转弯要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暑假期间呢，不免呢外地车会比较多一些些哈。对路况呢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呢，在一边开车一边找路的这个状况哈。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跟前方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跟我们通报之后，我们随时呢会把这个相关的路况讯息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现在您所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每个礼拜一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撒点将给触鼻桃为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等一下呢，又到了礼拜二的触鼻桃为来读书呢，要介绍杨桃香这本书呢，是九哥在8月份刚刚发行的。你看现在11号，这本书还很热了，嘟嘟草这个刚出炉的啊，所以呢很新的一本书呢，等一下在空中就跟大家来做介绍。 OK， 愿大家呢一样呢天天开心，天天都很快乐的哈。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就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当中了。那不管记得在任何地方哈，山区道路也好，平面道路也好呢，只要呢在行车或者是行人，大家呢都各行其道哈，安全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务必要小心的。

来，这首歌曲来自严爵，《未来的孩子》。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面对你微笑，箭就射你背后。爸爸不能永远在你身旁帮你看护，但我的音乐活得比我久，所以这是给你的礼物。成为一个战士，不要停止坚持，别人做别人，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有些人你越不理越要烦你，甚至误会你误

一转眼你也25岁，你会说 damn， 老爸的碎碎念现在都 make sense， 因为当时我对我爸爷爷也有这样的感觉，爷爷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章。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出逼讨位》，《出逼讨位》好利不还喽，顶心后。

0: 好，非常欢迎收听触米陶贝来读书的这个单元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介绍这本书叫做《杨桃香》啊，这是呢在九歌出版社最近的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呢，要介绍作者呢是桂春米雅。好，听到这个名字，各位会有什么联想呢？我想就请作者来跟大家自我介绍。Hello， 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米雅。
1: 大家好，我是桂春米雅。
0: 是，桂春米雅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要不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呢？
1: 我的名字我原住民嘛，那名字有时候因为年代的关系，它就会有一个历史背景。那米雅原本就是我的原住民的名字，叫米雅。
0: 米雅，
1: 所以它只是音译过来的。那它如果是以它的背景，它的意思的话，它是一个 祭拜祖先的一个那个祠堂的意思。
0: 哦，是是哦，
1: 对对，米亚是这样来。对，桂春的话，以前没有念成原住民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父母亲要用汉名给我的名字。
0: 哦，
1: 所以对，这个名字就会变成有那种前世今生的概念。哦，
0: 很特别。对啊，我想说其实花莲蛮多的，也是这个比如阿美族的朋友蛮多，他们的姓氏或他们用字都比较特殊。可是我看到这个桂春感觉就很一般的，这种我们讲台湾人的名字，原来就是把这两个前世今生连接在一起。对，太有梗，太有梗了，太棒了。那其实这本书是你第几本书呢？<笑>
1: 全部第四本。
0: 第四本哦，你看过去呢，在你这书当中写到，过去也曾经获得第十三届台湾原住民文学奖散文首奖，还有小说首奖。所以你看你写下书的，其实都受到很多评审的青睐。那今天介绍这一本呢，《杨桃香》，它是属于哪一类的书呢？
1: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只是想要把土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写下来。
0: 是，
1: 常常会 听到长辈走过，在土地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这边曾经是我们的，不管是坏人还是原住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从小听这么多，我应该也要做一些记录。
0: 嗯哼，
1: 对对。
0: 哦，就把这个记录下来。所以呢，这本书大概从你有构思说你要写下这样的一本书，到你完成，应该花了蛮长时间吧。
1: 大概两年的时间。
0: 两年那也蛮快的，因为你现在这本是属于呢长篇的小说，所以故事的这个架构从你开始想到整个完成，两年我觉得应该算蛮快。那里面的架构的部分呢，还有包括人物的部分，是一个真实的呈现，还是有一些做一些改变呢？
1: 真实是我们应该这样讲，很多事情有一些人他不想透露，我们只能用小说的方式去呈现。那 有一些地点也不能描写的太清楚，因为它很多的争议性，比如说土地的掠夺啊，曾经的历史背景啊，或者是身份的消失这一类的，它其实在整个花东甚至整个台湾的土地里面，它都一直在以前的时候都一直在发生。是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想要说，但是他会讲。
0: 对，这样。OK，这样来呈现。OK，
1: 那么这本书当然，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来叙述。那是不是能够请您把这个故事大纲用故事的方式来做个呈现呢？我想我用杨桃香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在卖杨桃。
0: 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是想，土地它是有气味的，空气它是有气味的，
0: 是
1: 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它自己的气味，我是想用一个气味，香茅或者是任何一个农作物，甚至一个人走过去的气味，然后把它连接成一种地图，是一种气味地图的概念。它也铺成了我们曾经走过的土地，它所发生的事情。那它有涵盖的烟楼，以前 我们有一些人从西部到东部去开拓，
0: 是，
1: 对他们来说是开拓，可是在地的一些原住民对他们来讲，对方他就是一种掠夺。
0: 他
1: 是两种很不同的心境，但每一个人都在努力，
0: 是，
1: 对，他们都觉得他们在为他们的生活努力。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如果透过法力或者是什么，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概念上的不同。那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0: 那我这个故事大概就会写到烟楼，写到当时的烈香茅油，类似这一类的，或者是族群的迁移，对，那原住民的文化的冲突，跟汉人之间的想法的差异性，大概会有这一些在里面。
1: 是，哦，其实本身您是成长的过程应该说是在台东了哈，
0: 对，
1: 然后后来就在花莲有住过一段时间，那最后现在就是在彰化跟云林之间这样移动。
0: 对，
1: OK， 所以我想成长的这些记忆对我们来讲是很鲜明的，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可能不同角度，也许站在某些人来讲他觉得在开发，可是站在另外一个这个可能地主的过他的一个身份或他的角度，觉得说我可能我的东西被掠夺了，那这两者当中怎么样去平衡到这个这个后续，我觉得那个都透过这样的故事呢来做这个呈现哈。那像这本书当然我相信也有您的朋友或者是说读者呢有的已经看过了，有没有对当中的某一个部分他们特别有一些回馈，或者说特别想要问你这个书里面的某些内容呢？
0: 很多人会想要证实的就是说就会想问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觉得故事的呈现是真的是假的并不需要特别去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不同，那可能会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某种似曾相似的画面，故事，或者是他老人家口中的那片土地，那每一个人看到的可能会看到某一位女子，可能是他家里的某一个亲戚的样子，我觉得我的年代没有把它切得非常清楚的原因是这里面的故事从来都没有断过，它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的在存在，是这样。
1: 是，所以里面谈到很多个像你本身就女性，然后来强调这女性的这个所谓她这个韧性，她这个角度把这个故事融合在当中了哈。其实当你完成之后再回过头看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另外一种原来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结果或者是一种心情呢？
0: 很多人写，我不知道别的作者会不会，可是我分享给我的朋友他都说他不会做这种事，我写完我的小说我会变成我自己的读者，我会再去看，
1: 是，
0: 我会再去看，我就会在想后来呢这位这个女子后来会跟某一位继续相处吗，或者是他又会变成什么样，我会去这样子思考，是我没有给答案，因为每一个读者他想看到的或者是他的生命，我说生命经历不同，他想要的结果也不同，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
1: 哦，是，
0: 对，
1: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哈。 OK，那现在时间呢是在早上的9:19，来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123。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是潘安邦的《故乡的风》。

0: 好，接下来继续呢，在空中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呢这本呢《杨桃香》哈、哦。那今天跟作者呢就是桂春米雅哈、哦，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其实我们可以跟这个桂春聊聊，这个故事算一个长篇的小说里面呢，你刚才提到说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哦。那我们今天时间还够哦，是不是能够就里面某些故事的篇章跟大家来说故事的方式来做呈现呢？
1: 我们这边其实我的故事它整个环环相扣啊，然后里面的人物也很复杂，
0: 很复杂，
1: 我自己都觉得复杂。
0: 嗯哼，
1: 它涵盖了有茶室，然后有戏班子，
0: 是、嗯，
1: 甚至有一些小黑屋啊，或者是放水灯、嗯，类似这种汉人的习俗。
0: 嗯哼，
1: 我们就来讲水灯好了。
0: 水灯，好的。
1: 这一篇，
0: 嗯哼，
1: 水灯它在比较偏后面。
0: 是。
1: 对于水灯来讲的话，东部的习俗跟后面西部这边的习俗有时候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当时在这里面的水灯，会牵连到前面很多人的，就是丧失的生命，因为土地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比如说自杀，或者是他们被谋杀之类的，
0: 嗯哼，
1: 就是他们唯一的方式，不管是原住民还是什么，在那个时间里面，他们除了祭祖之外，还有一些人在河道旁边，他们会有他们自己心里的秘密，透过这个水灯，
0: 嗯哼，
1: 去完成他们生命的另一种救赎，
0: 嗯哼，
1: 在水灯里面他会写这个，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他要交代的事情是，因为某些人的身份已经消失了，
0: 是，
1: 会被某些人发现，
0: 嗯哼，
1: 但是也会有人去阻止他去说，
0: 嗯哼，
1: 所以他会回问他这个人的身份，
0: 嗯哼，
1: 就跟之前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0: 是，
1: 他是谁真的很重要吗？
0: 嗯哼，
1: 所以。整个土地的连接到一个水灯的生命的另外一种诠释，可能在水灯这一篇里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那你用什么身份活下来？跟土地之间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来去连接？就在水灯里面，因为水灯很多人就是觉得它就是有些人说是祈福，其实在东部那个时候他们是属于。清明节是不是？清明节他们祭祖在用的，就是、
0: 哦，你说放水灯那个哈？
1: 对 对, 對，
0: 应该是大概中，可能因为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中元节类似这样的状况。
1: 对，他们会在中元节，但是他们的时间不一样。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习惯，就是他们当时是用香蕉梗去做那种船
0: 哦，
1: 不会做像现在这么现代的什么莲花灯，不是的。他们就是用那一种香蕉梗，或者是它可以做一个船，那上面它会放一些祭品，还有点一根蜡烛，早期是这样。然后它上面还最重要的是会

0: 零钱，
1: 放零钱，嗯哼，
0: 放零钱，
1: 嗯哼，
0: 对，就是让他，人家讲的就是买入财
1: 哦，是
0: 买入财，你要过这个河，要给河神买入财，
1: 嗯，
0: 然后他才会把这一些祝福什么，或者是钱财送到他。

0: 听起来蛮特别。我其实您刚提的那部分我还没有听过，我大概看它一般我们看到可能电视上，然后就是说现在都是用什么纸啊，用现在比较好的方式去呈现去做哦。那但是如果这个隐喻的故事当中呢，可能又谈到就是我想文化差异，那这个也是蛮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融合的不管是我们讲土地也好啦，文化也好啦，包括比如外面的人进来可能就成为一个可能他这个前客的协助是想说这个土地如何去开发，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我要怎么样去保留在这已经被消失掉的时候我再如何去取一个中间平衡点，这个故事当中我想都能够细数让大家去看。那这个答案呢也许每个人就不太一样，就好像刚刚呢这个米娅讲的，其实很多东西我都留住，那每个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呢会产生不同的一些连结。 OK， 那在最后还有大概将近一分钟的时间呢，针对这个书有没有特别要去做一些补充的呢？
1: 这本书其实来自东部，每一个地方，从我的时间点抓在1950年后，一直两代的时间，一直到近代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你的阿嬷啊，或者是祖父辈的，或者是妈妈的口中会出现，你会发现我的书里面有你邻居所说的故事，就是他们讲的曾经这个地方是烟楼，曾经这个地方是糖厂，曾经这个地方是一个炼香茅的香茅油厂。你会在这本书里面看见曾经东部的繁华。
0: 是你这么讲，我都想到花莲的中区有没有那地方校长梦工厂那里啊，烟楼啦什么那个部分，好像就是在那边呈现出来的哈。是啊，所以老故事或者是呢一些想象呢，我想呢可以透过这本书把它连结在一起啊。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是九歌出版社的《杨桃香》，特别跟作者的桂春米娅呢在空中做这个介绍，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呢去 Google 去搜寻一下。那在此呢也非常谢谢米娅在空中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期待下一回还有很多的故事再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OK， 祝福你，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那讲完之后的时间已经到了9:29，好，记得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要转七。那目前的花莲的这些交通状况，除了固定的工程在进行之外，其实还蛮稳定的了哈。好，小心开车哦，保持好安全车距跟车速，路口停让哦，还有包括了就是的变换车道、转弯，麻烦提前打方向灯。那等一下呢，到了9:30来关心的半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进入到最后阶段的触屏好味节目了。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神信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接

0: 官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一纯报道。
2: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3: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5: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4: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8: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9: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8: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7: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8: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0: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7: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8: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

0: 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林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0: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OK， 回到现场了，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9:38，警广花莲分台的触鼻桃为节目进行到10点钟。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叶爱玲的《请你带走》之后呢，等一下我们来关心路况，关心气象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呢，把这个路况再跟大家提醒哦。等一下十点钟的时间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桥即将放行了，包含了在官员的路段，播放行时间这五分钟之后就继续封闭，然后再来继续施工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个小时，这是上半天的一个管制放行。

行时间。那还有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159.4大清水隧道这个地方呢，那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呢，都会有工程进行哦。那如果管制的话，封闭呢，大约30分钟会放行一次，另外呢，再来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这个9公里路段的9.4K 的话，机动管制。61.2到61.5K 的和平啊，这个地方呢，和平路段的话有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都会让车辆清空，全部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那花东公路台九线呢，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很 OK 的，没有问题的。台23线东富公路小天祥跟富里这地方，就富里小天祥路段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休息10个钟头，没有管制的哈，一个小时而已。然后再来的话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也是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这是呢在花莲地区呢现在的管制时间，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如果经过这些地方呢，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那另外呢，再来要提醒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的这个复建工程哦。那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话呢，会利用夜间。好，就是清运的就是这些钢梁，所以呢到时候在苏花的东澳到崇德路段这地方会有这个封闭，今天明天都有，等于说它不是每一天，就是可能两天然后再隔几天这样。那现在呢，从这个11号、12号这两天都会有。主要呢我们看一下呢，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呢，它的封闭时间，封闭北上车道的这个点是在 123.4 到 121.8 这地方，从晚上的11点20分封闭，然后再来11点半的全线封闭，然后再来到了12点20分就开放了。好，这是南澳到东澳的部分。然后后来呢，接下来就是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呢，它这个管制封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2点半，主要呢就是165.6公里。好，这方是北上封闭。那到了12点50分呢，全线封闭。那再来到了1点半呢，就全线开放了哈。今明两天的晚上都会有这样的管制，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这是在苏花的路段的哦。好的，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在更新的话，我们在空中再跟大家提醒。关心完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还要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哈。因为最近天气还是高温炎热，雨呢要下都下不来，特别是在我们的平地的地方了哈。在未来这一周呢，我们看到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开始有这个下雨的模式哦。那南台湾地区呢，整周呢降雨的几率都比较高，要慎防呢就是呢局部大雨，北部午后也会有大雷雨。到了周五的话呢，就是全台呢降雨的几率就会提高。那另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呢减弱为热带低压了。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昌宏台风只是接近日本哦，台湾人需要留意呢高温，还有呢包括整个呢大潮带来的海水倒灌或者是积淹水的部分哦。那今天的话，各地方的天气呢，在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是偏多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在中南部跟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了局部大雨。南部呢更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云量也会比较多。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温度方面的话呢，南部高温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地区的包括东半部地区是34到36度，东南部呢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如果没有下雨呢，感受是非常的闷热哦，要补充水分预防中暑了。空气方面的话呢，良好的等级呢在宜兰跟花东，普通的话呢是北部地区，还有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跟澎湖这地方的空气品质呢是普通的哦。那到了明天呢，8月12号呢，气象署说明呢，西南风影响呢，中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跟东半部呢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呢则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了哈。那这是到了这个礼拜三的一个天气状况。那气象署呢也提出说，在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大致上呢这个大低气压的不稳定的环境哦，会在搭配呢西南风，台湾各地方的降雨几率就会。

会提高了。不过中南部整天都还是有降雨的，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出现雨势，午后雷阵雨也可能呢会加大。另外呢，在礼拜二到礼拜六适逢呢就是天文的大潮，嘉义以南的沿海还有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呢，在涨潮时间的水位偏高，慎防海水倒灌跟积淹水，大家要小心了。好的，以上汇整完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整个交通状况跟在这个礼拜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了。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尽情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来听一首呢国语老歌啊，《留恋》，这是来自费玉清。

有时候突然来一个不同年代的歌曲，那突然好像从那么多的歌曲当中突然来一个不同年代，然后不同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像意犹未尽，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呢？ OK， 那我想到一首歌，它虽然没有那么老，不过也算是早期的一首歌曲，叫做蝶衣，来自蔡琴。明天礼拜三我会播放很多类似这个阶段的歌曲了，就是呢中古年代的国语歌，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听下去了。

哇，这样的岁月的歌哈，听起来就很有那个，很有那个刻痕的感觉哈，就很多的这种记忆涌上心头了。你对时间的数字概念好不好？很多人对这种所谓的数字的概念好是在金钱方面，那时间方面有的很强。像我对时间的那个数字的，我觉得我的那个灵敏度就比较高。好，只有时间的数字，其他部分。哎，刚才都被挡了，然后就不行了。OK， 那今天时间好快，你看也同样的一下子到了9:55分55秒了，剩下4分多钟，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跟收听，各位听到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触鼻桃贝的节目。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呢，进行也非常的顺利了哈，那路况也都很 OK 的，愿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如果呢还有一些新的路况进来，好，或者即时路况要跟我们通报，麻烦你打个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哈，还是要转个7，我们才会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了。那等一下呢，在这个节目呢结束之后呢，先关心全国的一个路况，把这个现场交到台本部之后。那再来呢，就是进入到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各位了。我是蓝琪，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等明天早上的7点钟，一样在这个地方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平安，明天见哦。好，那最后的歌曲呢，是韩国神话这个团体带来的《Go 海滩》。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01.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先前。

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建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即使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差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0: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0: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过十点嘛齁，那主持人主席开始啊，我们要陪大家一起来关心最重要的交通状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马上来关心路况咯。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啊，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58这个地方啊，北上的车辆啊，来来来，我们在这告诉大家哦，终于动了呢，哦，这个地方终于啊，南下的车辆已经开始在动了哈。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个地方呢会啊打开全空，我而且要当寡固啊呢哈。我们在这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呢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那么呢它的在几个月前，因为呢，哎，有一颗石头掉下来砸中了那个明隧道，就跟明隧道你知道吗？那个钢梁破损，然后就多了一个大天坑，就落几坑，你知道？那现在呢，正在进行那个钢梁边的这个整建工程哦，所以呢，这个一地方呢会采取单线的通车，那么现在也正值暑假期间，所以车子很多，那么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地方原则上是这样，昨天根据和南澳公路段的刘景荣段长呢在这个沟通的时候呢了解到，已经要讲那里了，已经要一个小时，黑的大清水明隧道只能坐20分钟，为什么？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南来北往车辆多，所以你看哦，南下方放完北上放，然后剩下的时间只剩下20分钟，20分钟施工呢，又要赶快把路面清除，然后我们就要再赶快开放给大家来通行哦。那昨天下午在3:30的时候，因为大概时代我们要单料五告过掐嘛五告贼，那怎么办？那只好呢先暂时停止施工了，让所有的车辆通行哦。那你说今天一大早呢？因为现在车流还蛮多，那我们南下终于齁已经可以叮当了。那你知道会当叮当表示说各位亲爱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你在这里等了最少最少最久最久也让你等了有40分钟了啦齁。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多多来体谅，为了大家也公路安全行经这个路段的安全，我们不得不必须要实施施工且采取这个管制的措施。那么现在南下的车辆已经可以通行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安心的行驶啊，你知道吗？昨天哦，在惠德隧道的南洞口，昨天晚上没我7点的时阵哦，这个地方出现了9条麦罗来，你知道哈？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你说哎啊，昨天也没什么大雨啊，是不是？对呀、啊，昨天李涛嘛没讲没脆呀，啊，为什么一颗石头就这样不耐站，它就掉下来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虽然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两天啊、这个因为昨天呢、在

塞车的时候，哎、欸，阿车等嘞等嘞，阿等个几月才够将啦，就给你坏给你看啦哈。所以也提醒朋友，我们今临两天，如果一直到这个礼拜五以前哈，阿里老公要来行这个苏花公路啊，五油三水一定爱够吼。那那车那是公哦，年纪有比较大一点哈，哎、欸，就算你去成已经来花莲了，练来花莲去头，阿、啊、你已经有算好，已经有检查过，阿今晚来被等下去嘛，就去临近的修车厂。就检查一下啦，吼，这是咱甲好朋友大家来提醒的哦。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咱的台北山中淮公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哈，你一定会走到的是我们的省道台九、台八线中横公路。那中横公路呢，在两年多前的0403重创之后呢，现在还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工程。那么比较重创的地点就在我们的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12:00、下午3:00以及傍晚。晚的5:00到6:00钟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啊。那么与此之间，你会遇到好几处的灾后重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的西洞以及东洞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垦隧道西洞口以及西半，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这里总共有7个好这个灾后复建的工区，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同时也要注意配合管制放行，千万不要呢塞在龙口口总共，我一定要说我就是要过，你过不去的啦哈。好，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作业指标在8:02到9:01这个地方。那另外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花东公路的253.5瑞北路段的台铁高架桥，这里有一个台铁的工程，那么现场是右侧车道缩减中，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那同时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啊，再次叮咛您，行经苏花路廊，目前在我们花莲端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会采取施工单线轮放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喽。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1号，星期二。
2: Of news，
0: 新闻。
1: 最近新闻里面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哎呦，地价税来，请注意哦，地价税的纳税义务基准日是8月31号哦。来，怎么说呢？地方税务局表示，地价税在每年11月会定期开征，那么并且以8月31号是纳税义务基准日。那年度当中，如果你的土地有办理移转登记，不管实际的持有土地期间有长有短，原则上就是以8月31号在地政机关土地登记部所登记的所有权人或是点权人是当年度的地价税纳税义务人。那么税务局呢也进一步的说明，如果在当年度的土地有移转，那么买卖双方你就可以自行协议按持有土地的实际月份来分摊地价税，但是仍属于司法上的协议，并不会影响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的转移。那么合课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仍然是以纳税义务基准日的地政机关土地登记部所记载的土地所有权人或点权人为课征对象。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土地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或者是其他减免用地要件的，必须要在每年的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那么过期申请的就会从隔年开始来适用哦。所以你的土地如果有变卖啦，有移转啦，或是说有人借钱啦，这个点权人啦，就是你知道吗？以8月31号为纳税义务基准日，你得爱盖阿拉伯哈，你得爱纳税，你知道吗？好的，那么也提醒一下哈，如果你是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或者是其他减免用地要件的，每年的9月22号以前要提出申请。你若讲过期申请，那就对不起，我们就从隔年开始算了。所以请记得把握申请期限，以免损及自身的权益。这是什么权益呢？就缴税啦，缴多缴少，还有不用缴哦。这个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啊，拖地被人啊，结果你那个土地的那个所有权人啊，名字都还没改啊，结果你要公公缴税啊，你哈啊，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这个有一个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86-969，0800-386-969，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这个土地税哈，8月31号来算基准日，所以你若是有变动，要紧去改改哦。

去。好，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讯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地点是在苏花路廊宜兰端的苏澳到东澳，这里有一个路面刨坡，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苏澳到东澳的北上线会进行路面刨坡，会封闭外侧的车道。那么南下线呢，北上是在 112.4 到 111.4， 那么南下呢则是 113.4 到 112.8， 同步都在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四点会进行路面刨坡。那另外为了配合马滩西桥梁的复建工程、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呢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 one more time 哦，今天晚上的11点20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另外呢11点半全线封闭，12点20分全线开放。那么等到苏澳到南澳通开放完毕之后，那么车不是继续往花莲方向走吗？那走到了和仁到崇德12点30分会封闭北上，12点50全线封闭，1点半全线开放。所以也提醒朋友，今天晚上也请大家两公没走亚车在一点外朋友齁，那啦是公这宅配运输车，而且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啦齁，这是咱要跟好朋友大家来提醒的齁，这个是我们的施工的部分啦。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真的觉得这一定要跟大家来大肆报道。花莲有设立劳工大学，你知道吗？这个是花莲县政府今年获得了劳动部的支持，花了250万元开办了劳工大学。这其中规划了5大类，有16个系列，100场次的课程，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县境内的劳工还有待业者以及青年可以免费参加。这个课程在7月底开放报名之后， AI、 水电、木工、

这个项目是最抢手，每班有30个名额哦。我跟你讲哦，都是被秒杀待补、待候补的。显现呢，有不少的民众都希望能够学习新的技能，增加竞争力，来因应劳动市场形态的转变。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

7月26号报名到现在，招收30个人，已经有69次是额满的。那额满的项目大部分就是无人机操作啦、家具木工、民生水电修缮，还有 AI 设计、数位转型跟社群行销，以及劳权自保等等的哈。那还没有额满的，大部分是法律啊、职场安全啊、体能救护、主管沟通力等等有关。那目前都还可以报名中哦。那么在这也要告诉大家，今晚齁水电师傅是越来越难找。诶、欸、现在真的你家里如果什么东西坏掉，你就会找水电师傅，你要等很久呢，是不是齁？所以现在呢水电 DIY 的课程人数明显的增加。那么因此呢，大家如果你来学习这个劳工大学里面所排的课程，你就可以自行排除常见的水电问题齁。诶、欸、这个我觉得维修技巧还不错，但是齁如果要教我们怎么样去考证照，好像在花莲没有欸，对不对？欸，如果有的话我也很想来去考。考什么？考水电啊，至少自己有没有简单一点，自己可以处理，要不然的话啊，什么宝宝都没人竟敢考呢。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

0: 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1: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沿南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沿南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沿南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沿南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2: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要给我大小声。
0: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尤柔淳报道。
4: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金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5: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4: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候偏强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暑假咯，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8: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7: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8: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7: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享受

0: 验，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1: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0: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10:41了，目前在我们的市区往花农的建国路平交道前面发生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其实这个地方车流量蛮大的诶。对啊，建国平交道前面啊，要往市区的方向，这地方车流蛮大。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从这个花农正对面的这条路上进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又加上路面都已经变窄小了，为什么？因为人行道拓宽，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真的开车要更小心，那么你的路幅呢也要那个，你的车子的半径也要拉大一点，所以提醒大家开车注意一下安全很重要。还有提醒一个，

转弯车辆要礼让自行直行车，好，这个规矩，这个交通规则大家都懂，转弯车礼让直行车。那么另外呢，当你要左转右转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嘛，没有依照规定打方向灯，或者说你要转弯了啊，我转了啊啊啊啊啊，方向灯了，打一下。还有一种灯呢是这样啊，我要右转，结果你打左转灯啊，要不然的话你在直行，那你看到前面一个路口，你在那边打的已经打好了方向灯，结果呢你没有要走，你要再继续走，哇，这个都会让后面的人不知失去判断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骑车当你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记得打灯要打对，然后再来要注意车前状况。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我们要跟在大车的后面，好像那种几率都已经比较少了。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尽量避开会有大车行经的路段哦。那么因此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哦，不管你怎么样的开车骑车，像我宁可绕远路，我就不要跟大车相向，我不会跟你修熊啦，你知道意思不？所以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每一个人的开车习惯、骑车习惯、用路习惯，但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要保护自己，同时也要注意对方。最重要的一点，也要礼让行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目前我们这个在我们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哈，现在只要看过来还不错。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 OK 的啊，现在也没有什么塞车在那边等待的过程都没有，现在南北双向的车流都很漂亮啊。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大家，这个大清水明隧道它的施工是这样啊，一个小时只能够施工20分钟，为什么？其他时候要留给所有的车辆大家来通行啊。所以现在看来 OK 的，现在的这个车流管控力都非常非常的强，很棒啊。所以也提醒大家能够多多发挥你的礼让利他心，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呀。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我想带来这首李翊君的昨夜梦醒时。

欣赏完了这首《昨夜梦醒时》之后，接下来我想再介绍一个人，他是青山。你知道我昨天为了想他想好久，今天才想起他的名字。

0: 接下来
1: 咱们要来上菜哦。
0: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啊，来，今天我想来介绍水煎蔬菜。水煎蔬菜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用了一个锅子，然后呢，你的水只要一点点啊，加热时间也不长，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油在里面，就放好吃的油，然后呢，你就把你所有想要吃的菜，就把它平盘把它铺好啊。那么这样子呢，然后再放一点调味料，然后你在最后呢，这个。

个水晶蔬菜的时候，你还可以放一点肉。我告诉你哦，这样的做法哈，哎，好吃，动作又快，又有仪式感。首先呢，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菜里面哦，你的锅子里面，你就可以把它铺盘铺得很漂亮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哎，我告诉你，这个水晶菜哈，第一个，因为你加煮水，你煮菜的时候加水，你的油烟也少，你的致癌物也少。那如此一来呢，你吃起来，我们现在不是都会说什么BAP 吗？对不对哈？那因为你也担心嘛，所以因为这个 BAP 的风波，扁平皮的风波，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啊，我用的油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所以呢，其实哈，每一个油哈，它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它的发烟点。那所以在这个发烟点里面呢，只要你不要让你的油开始冒烟，开始变质，它只要超过那个发烟点，油的结构就会改变。那甚至呢，可能会失去香味，营养也流失，还会产生油烟跟致癌物。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呢，为了要降低扁平皮的几率啊，水就是非常关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炒青菜的时候加水。以前我妈都这样欸，我们家在炒菜的时候，她就会放大量的水，然后到时候呢，我们那个汤汁哈，我们家的菜就会有很多的汤汁，你知道吗？那后来呢，就看到别人说，欸，怎么都是那种油炒菜，就那快瘦肉油炒菜，那你觉得欸，还蛮不错，你知道吗？那到最后呢，我告诉你，我现在更简单的，那就是水煎菜，就是我把我所有的食材我全部都把它铺盘铺好，放点水，放点油。这时候油品很重要，橄榄油啊，洛梨油啊，苦茶油，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啊。说到这个苦茶油，哎，它起码咱华人会自煮哈，那你这个苦茶农家注意哦，你家己哪只要做这苦茶油，那你可以自煮来检验哦。啊，那你管政府给你补助上管到高雄哈，趁这个机会嘛，给你讲解。所以呢，当我们在做水煎蔬菜的时候，洛梨油、橄榄油、苦茶油，这里面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那么尤其是橄榄油还有非常丰富的多酚 and 维生素 E， 那这个吃起来呢，欸，我跟你讲，你的食物哦，你用不同的油吃起来，那个食材就有不同的味道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这个水煎菜。那水煎菜你可以放些什么呢？我跟你讲，你可以放的东西可多了。像我如果说来电台的时候，我至少会有十几样啊，每个东西都一点点一点点啊，吃起来会很多很多啊。可是我吃的是蔬菜耶 ，you know， 它是蔬菜。那在家里呢，哦，我就可以干煎，我就可以用煎的，你知道吗？啊，在这里呢，我就是用蒸的啊，那到了家里就用煎的哈。那煎的里面呢，你可以什么水煎五花，欸，我真的觉得水煎五花不错吃。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在里面呢可以放一点芦笋啊，放一点高丽菜啦，像我喜欢吃番茄，我现在几乎餐餐都有一颗番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茄红素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啊可以放一些金龟啦，好，那还有一些你想要吃什么菜就放水什么菜啦。我跟你讲哦，这种水煎的五花肉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你也不妨试看看，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放一些菜啊。那像我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水煎麻烦，我都可以水可以卡贼烂的汤锅里面哈。哎，可是我告诉你，你水煎出来的那个食材，而且包括那个汤，喝起来真的就是有那个蔬菜的原味，很甜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给大家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龙飘飘，欸，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重点。因为我今天听了这首歌，所以就觉得特别要跟大家来介绍老歌龙飘飘的这一首《请你别忘记》。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已经啊、哦，这个时间呢，你空中已经来到在一点嘛，哈，来我们空中相处了一个小时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整点对时，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现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Who are we are？ 不管在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6.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砂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好久好久不见的李嘉纯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律师好。
1: 大家好，真的很久很久不见了。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现在非常非常有律师的 feel， 你知道吗？
1: 是不是时间的历练听起来很心酸
0: 而且觉得好像在，我觉得才几年啊，我们几年没见面啊，在空中
1: 可能才一年哦，
0: 才一年就可以把你历练成是一个都会新女性。哎，
1: 看来这个社会案件真的是蛮多元的，
0: 而且我真的觉得你，哦，你简直是那个都会剧的女主，你知道吗？
1: 我也希望我是
0: 这一年来都在忙些什么？
1: 我现在自己开业，然后接一些比较自己，uh-huh. 也不能说自己想做的案件，但是就是驾轻就熟。驾轻就熟，
0: 就遇到的事情比较多了，
1: 比较多元。Uh-huh. 我也比较喜欢从中间学习，然后跟当事人一起努力这样。
0: 那么在最近呢，有遇到什么样的案子让你觉得值得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来分享？
1: 我现在收到的案件真的每一件都很不一样，因为就挑一些比较挑战性的，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想帮助的人。那我觉得今天想要讲的重点是，我身边有很多大家族嘛，那总是有些人没有结婚，有些人已经父母已经过世了，这个钱没有办法留给小孩的时候，我的遗产该怎么处理？
0: 这不是最近法律有先新修一个三读通过的条文吗？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我如果没小孩的话啊，我有一大笔财产，或是父母留下来的财产，
1: 对，
0: 或者是说，对啊，这个我想留给我的朋友，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时候不是有这个兄弟特留分的问题？
1: 没错没错，就像现在都市新女性啊，身边很多朋友都是顶客族，
0: 是，
1: 可能就想跟老婆过一辈子，然后也没有想要小孩的束缚，父亲都已经过世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没有遗嘱就差很多了，有没有立遗嘱这个遗产的分配就会差很多。
0: 等一下，我还听不太懂，你所谓的遗嘱是指如果这顶客族两个人这个其中有一个人身故吗？然后他有没有立遗嘱啊？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女生，那我们就假设，过世的都是先生好了，好不好？
0: 可以
1: 这样，
0: 可以，非常好。
1: 对，我们以前早期，那大家都会知道，配偶会先拿二分之一，这个先生死掉了嘛，
0: 对，
1: 太太就拿二分之一，
0: 对对对，
1: 那剩下的都会
0: 给子女嘛，对不对？
1: 没有子女的时候，没有父母亲了。下一个顺位就是兄弟姐妹了。
0: 就他的直系没有了，就是旁系了。
1: 对对对，
0: 就他兄弟姐妹。
1: 对，那他这个有两个很特别的法律概念，一个叫做应该记得的部分，然后叫应继分。那应继分下面还有一个子概念叫做特留份。
0: 特留份。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概念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真的觉得你变了耶，你现在那个逻辑好清楚哦。
1: 没有，因为这个议题比较单纯。谢谢啦，谢谢夸奖，当然
0: 好的。所以一个叫做应该继承的部分，
1: 应继分，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留给你的部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应该继承的部分指的是
1: 我们现在兄弟姐妹的地方没有改变，就像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先生死亡的时候，配偶二分之一，其他的都留给兄弟姐妹，其他二分之一不管你有一个兄弟姐妹或四个兄弟姐妹就是平分，
0: 这还是有留着就对了，
1: 就是应继分，应继分，
0: 是是是，
1: 这个没有问题。但我们今天有立遗嘱的时候，如果
0: 这个应继分就可以取消，
1: 对对对，早期的这个概念真的很不错。早期的时候应继分如果侵害到应继分你可以给别人嘛，我的遗嘱说全部都给我配偶，
0: 对，
1: 也 OK 啊。但是会有特留份的问题，要应继分要特别保留给他法律认为应该是你继承人的人，像兄弟姐妹他就一定要保留他的三分之一。
0: 这感觉像什么？就好像父母在的时候，然后父母死掉了，那其中要把他的财产呢，他就说以前不是重男轻女吗？
1: 对对对，
0: 就我的财产通常给儿子。
1: 对, 對, 對, 對，
0: 那个叫应继分，他立了遗嘱，是这个概念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然后那就不是，
1: 我们遗嘱
0: 那个叫遗产，那個、叫遗嘱，那就单纯遗嘱。
1: 那个就对，那个就单纯遗嘱
0: 我要给全部给儿子啊，儿子，我很开心我拿，但对不起，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出。

0: 特留份给，
1: 没错没错，
0: 给女生就对了，给她的姐妹就对了，
1: 她都会有特留份。当你在亲她阴茎份的人都有特留份，但是我们这一次修法阴茎份的部分都没有变。如果今天没有立遗嘱，我们刚刚这个先生过世的时候，那就是
0: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父母给的财产哦，
1: 不是不是，
0: 是自己给的自己的财产给你的
1: 啊，宾客族这种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先生然后都想把财产留给老婆，可能结婚了三四十年了，
0: 对，
1: 那其实兄弟姐妹都很少联系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以前没有立遗嘱的时候，配偶二分之一，假设今天1200万，配偶就拿600万，
0: 是，
1: 那其他的600万就分给他的三个兄弟姐妹。
0: 啊哈哈哈，
1: 早期修法前是这样，
0: 这还颇生气的，你也不相没有互相往来，我为什么白赚的钱要给你的？
1: 就是因为很多新闻案件、社会案件，
0: 啊，
1: 所以我们七月的时候修法了，热腾腾的。七月底的时候我们修法了。
0: 是。
1: 那我可以举几个比较有争议的案件啊。
0: 嗯。
1: 欸，邱黎宽这个嘛。
0: 嗯，对。
1: 他把他的财产都给公司啊。
0: 对。
1: 给真的过世前照顾他的这个徒弟们。
0: 嗯。
1: 欸，他保留了。但是兄弟姐妹。啊，这个案件很有趣，因为他的这个
0: 邱黎宽的师傅啦，嘿，
1: 這個，
0: 我想说邱黎宽还活着，
1: 活着活着啦，
0: 嘿啦，也师傅搞钱啦，拢中老虎，大部分都老虎邱黎宽，
1: 是是是是是，然后这个兄弟姐妹就出来吵了，然后就是要这个特留份，
0: 因为钱多嘛才会吵啊，
1: 钱很多钱很多，我不真实的新闻案件，大家八卦一下，我记得好像有上千万。
0: 对呀，啊，都，就是真呀，啊，
1: 特留份还有上千万，嗯，真的是很惊人。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这是一个新闻案件。还有谁，嗯？还有我们前一阵子的那个，阿友，那个
0: 陈松勇，
1: 哦，对
0: 对，他把他的钱有一部分留给这个外劳，
1: 没错，
0: 就他的兄弟就出来修机啦，
1: 对对对 对, 對，
0: 啊，写金三回啊，人家也是给他，
1: 真的，他就把他的外劳当干女儿，
0: 对，
1: 那虽然是外籍的，也是身故前照顾他，
0: 是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对亡者来讲，或者是过世的人来讲，被继承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力量，
0: 因为他最后是他照顾的，啊，
1: 真的，把他，
0: 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如果你家里有请外劳的哈。这个我们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哦，你要爸爸妈妈哦，这个老的时候哦，你要老乌鸦，以前不是有看那个老乌鸦啊，小乌鸦鸦鸦叫那个国语的课本嘛，你这老人家哦，老的时候你也不要全部留给外老，万一他给你写的一个遗嘱叫做阴计份，你也不能够拒绝，
1: 对对对
0: 对, 对不对哈，
1: 哦，哎，可是我们修法了
0: 啊，修了又修了，
1: 哎，我们 七月之前兄弟姐妹有特留份，
0: 哎，
1: 七月底之后哎，施行还有半，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嘛？可是施行还有六个月左右，大概是明年左右的时间，
0: 哎。
1: 我们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删除了，
0: 嗯，哦，删除了，
1: 嗯。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0: 阴计份有，特留份删除了，
1: 特留份删除了，哦，所以我们阴计份二分之一都在。假设今天是配偶，二分之一都在，
0: 嗯，
1: 但特留份好阴计份的三分之一本来是兄弟姐妹的嘛，
0: 对，
1: 就算我遗嘱全部给别人了，我还有二分之一在三分之一啊，兄弟姐妹平分，
0: 呵呵，
1: 现在这个三分之一没有了，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啊，顶客组可以全部都立遗嘱给自己的太太，
0: 哦，太好啊，如果没结婚的呢，
1: 没结婚就看你要给谁就给谁，
0: 哦，你高兴给哪一家的狗都行，
1: 哎
0: 啊，不行，要人啊，对不对？
1: 可能要人，要有个主体，
0: 我高兴把我全部的钱全部捐给什么慈善团体都行，
1: 都行都行，现在都行，哦，因为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删除了，
0: 哦，
1: 啊，这个就是之前吵很久的，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最近有看到很多案件，啊，
0: 意思是说兄弟姐妹如果没有立遗嘱，到时候如果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钱，父母亲留下的钱是兄弟姐妹还有嘛，对不对？自己的钱呢，啊，就自己的钱，
1: 對對對，
0: 自己即便是单身，那你没有立遗嘱的话，到最后要么就是
1: 没有立遗嘱的话，我们还是给兄弟姐妹
0: 啊哈啊，有立遗嘱的话就给有立遗嘱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兄弟姐妹手足情深哦，
1: 真的很正向的结论，
0: 对，一定要手足情深啊，是是是，大家要吼熊叫狗啦，
1: 感情真的要好啦，因为那感情不好也没关系，现在已经开了一张床，你可以选择好班的累积一辈子的钱要给谁，
0: 哎呀，
1: 哦，对，没有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尊亲属跟卑亲属的时候，兄弟姐妹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0: 我们现在讲的是有钱呢，欸？啊，那负债
1: 哎，负债就没有特留份的问题，
0: 哦，就没有负债就是
1: 对啊，
0: 啊，放最牢的
1: 对啊，负债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呐，
0: 啊。OK，
1: 就假设大家都有钱，
0: 啊，好好好，
1: 正向世界，
0: 是是是，好的，来，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刚刚提到说，遗产哦，现在的遗产跟简单来讲，就是说法律已经付给这个有财产的人，有一天你身故之后，你的遗产你有自主权，就是你要先设立遗嘱啦，哈。
1: 对。
0: 那你如果有设立遗嘱的话，那个你的应继份就是你的配偶是可以拥有的，而至于那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就已经可以取消，因为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另一半他就可以如愿的拿到全部的。
1: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修法是因为我们早期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转变了。早期这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其实都是互相扶持的，
0: 是
1: 啊，三合院对啊，大哥就算分了一房，但还是在三合院里面。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真的是很多人不想被小孩所拘束，想要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0: 对对对，
1: 其实无形当中一定会累积一些资产。那这个资产要怎么分配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就算不结婚，就算结婚，还是要自主的控制。很多人是，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有一个阿姨，她认了干女儿，可是现在这个遗产之前卡着这个兄弟姐妹的问题，所以连很多问题都要找兄弟姐妹出来，但是兄弟姐妹各自成家
0: 啊，
1: 但其实年纪也大了，70几岁啊，一直打扰别人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有一个干女儿已经照顾他也是很久了，那他们在遗嘱上面其实就非常的困扰，那干女儿是觉得他都可以不要啊，这种人间充满爱，干女儿觉得可以不要，可是那个干妈妈她就觉得她
0: 心有愧疚，
1: 心有愧疚，她其实很想要都给干女儿，但是又担心兄弟姐妹来争执，反而让干女儿这个搅进这个家务事，她就觉得很心有不舍，
0: 心疼
1: 呐，心疼呐，所以
0: 还好修法了，
1: 对，这个法律修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来做新一步的。先好好的规划，不要让大家有先有争执啊，太麻烦了。
0: 现在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大家懂了这个法律之后，我们说你不要看未来你可不可能在这个某人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善良善待任何每一个人，然后发挥你的良善本性，所谓良善就是你要把良心先放在头前，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有这些良善的本性，也许你只是帮助你的街坊邻居，到最后你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他把他的财产都给你。
1: 对啊，这某程度上来说也是人间充满爱，
0: 对，就是
1: 鼓励啊，
0: 对，就是你不要去想说我要的就是我的付出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有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有余力有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件善行善举，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未来你可能老天爷会给你什么样的命运机会转折，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1: 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像可能早期因为这个法律之前嘛，我们去帮一些独居的老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没有结婚，或者是老婆已经过世了，
0: 是，
1: 然后也没有生小孩，
0: 是，
1: 我们部落啦，有一些也比较说这个老兵，就是来当年来这边打拼的，
0: 很辛苦的，
1: 很辛苦的啊，因为不知道大陆那边的兄弟姐妹会不会来争执
0: 哦，
1: 所以其实都会有点要帮不敢帮，想帮不知道该怎么帮，
0: 是，
1: 那现在其实这个过了。好好的把这个遗嘱啊分配好了，有意思表示，
0: 是，
1: 我觉得其实都会能帮助别人的门槛就会低很多，
0: 对，
1: 不要再担心被告，
0: 对对

0: 对，而且你知道，至少自己的后事
1: 是
0: 也可以过，也可以比较圆满一点。
1: 对呀、啊，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善的基础啦。那撇开政治角力，因为这个案件，这个法案其实也争执了蛮久的。那我是处于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我觉得。兄弟姐妹还是可以有感情好的话，当然一样应季分还是有。
0: 是
1: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人住的比较远，很久没有联系了，
0: 对，
1: 那我的遗嘱当然就应该给予很高的效力。
0: 是，
1: 那我好好的分配我这一生辛苦赚来的钱，该留给谁？
0: 啊，当然也有一点呐、啊，就是兄弟姐妹，你这辈子我们可以结为兄弟姐妹，谁知道有没有下辈子？就算是有，也许大家也都不相识，也许还是依然哈，这个感情深厚他们在。但这辈子既然已经有了那个兄弟姐妹的亲人的亲属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反而大家互相扶持。有人都说哈，当父母不在的时候，兄弟姐妹像路人，像陌生人。可是呢，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一辈子你就把你心中虽然现在没有三合院，但那个心中的三合院依然巩固在那里哈。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呐哈。哎，就是因为哈，看盖这波后的代志，我们现在法律这把刀会出手了哈。那说真的，因为就是为了要给实际有陪伴的人
1: 是
0: 啊，所以才会删除这个特留份。
1: 应该对，没错。但其实。某程度上还是给决定权的有决定现在活着啦，有决定权的人给他很高的决定权啦，不要再因为法律而限制他的财产，导致他过世了，明明就不想要让大家为他的遗产而争执，却反而看到大家反目成仇，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
0: 那还有一点呢，你知道最近如果你有在看那个小说啦，或者是说一些情境剧啊，我最近出去外面走一下，就发现很多的婆婆妈妈大家都会去看一些很有趣，但是没怎么营养的一些 AI 剧，你知道吗？
1: 我妈很爱看。
0: 对，但是呢，那里面呢，其实我就很好奇，连我妈一边煮饭都会手机放着，一边煮，然后一边看，她看得很入迷，这样你就会觉得那很不可思议，很莫名，很荒谬的剧情。
1: 对啊，对。
0: 但是呢，那里面都会不乏有亲情、友情、爱情，但是以亲情居多啊，
1: 亲情居多。
0: 然后还包括夫妻相处，然后会让人家看得牙痒痒的，就是那个老公的钱全数上缴给老婆，但是每个月只有少少的零用钱可以花。那后来呢，这个老公呢就忍不住的时候，那就说啊，我们就离婚。那我的钱我要自己做主哈。那自己做主的时候，老婆才知道说，哦，原来老公赚的钱那么多。那个钱是被我乱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哈，如果呢你是那个家里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活得好。如果你的老婆或者是你的老公钱是拿去养家人、养他一家，这已经没有什么特留分的问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一定要活得好。
1: 之前我遇到一个像我们特留分这个兄弟姐妹在争执嘛，那有人就会跟我说，哦，那小 A 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都一直苦口婆心跟人家说，小 A 是的遗产案件，跟我们现在三组兄弟姐妹的特留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啊？怎么说？
1: 因为大家
0: 因为他是娘家这边嘛，
1: 就是他就是有小孩啊，然后有配偶，虽然是跟小孩的父亲不是同一个配偶，但是一样啊，就是小孩跟配偶，他有小孩有配偶，那就是小孩配偶分一分呐，不会留到兄弟姐妹啦，没有特留份的问题。
0: 所以他的配偶就是欧巴嘛，对不
1: 对？
0: 然后他再来就是他的小孩，
1: 他的小孩，
0: 但重点是他的小孩会变成他的监护权人啊，
1: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下次可以好好聊一聊。
0: 对，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兄弟姐妹这个以后是不是都不能继承？如果没有写遗嘱的话，没有写遗嘱是可以继承，
1: 没错没错。
0: 有写遗嘱的话，就是没有你，你就不能领。
1: 对，因为我们把特别法律特别保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个部分删除了，但其他地方的特留份都还在。
0: 是，所以应继份指的就是我的配偶，
1: 应该继承的部分，
0: 还有我的直系的父母，
1: 对，
0: 还
1: 有小孩，还
0: 有你的小孩，
1: 对
0: 的这个部分叫应继份，就是直的一条线的。
1: 还有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应继份还是有四个层面
0: 啊，有四个层面，
1: 继承有四个层面，
0: 四个层面，
1: 四个。上下旁边，然后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
0: 那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部分，有立遗嘱给你，没立遗嘱我们就看着办这样。
1: 没立遗嘱我们就走应继份
0: 啊，走应继份。
1: 有立遗嘱我们就给这个自主决定权很大。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所以，但是呢，这个在写的过程里面，那兄弟姐妹也可以去主张啊。他那个时候意志不清楚啊，或什么之类，他的精神状况什么的。
1: 对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那个邱立宽的案件，他这个部分就有

0: 很多继承方五种继承方式，五种立遗嘱的方式有五种嘛，他这个遗嘱当中就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争执的就是这个遗嘱的方式的问题。
1: 他因为他争执的时候，他的师父那个时候不是脑袋很清楚，我记得依稀记得那个新闻是这么写的，就是在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然后立了这个遗嘱，结果这个大部分的财产都跑到了这个经纪人的手里，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只有五种法定方式啊，自书遗嘱啊，公证、见证、代笔啊、口述啊，只有这五种而已。
1: 对对对。
0: 现在有人就说：“哎，那我录影可不可以？”那可都只是辅助，辅助确定你有照这五种的形式走。所以这个案件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攻防很多啦。
1: 对对。
0: 那当然也是另外一条法律争议这样。
1: 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虽然哈这个身体有点微恙啊，但是你就。怕去有边的人高压，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婚姻是那种二婚啊、三婚啊，或者到顶婚啊那种，有没有？到顶没结婚那一种，哎，
0: 也是有，
1: 对不对？哈啊，那个这个的话，有的时候在你的另一半的那个权威之下，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敢反抗，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0: 因为这个有时候。婚姻呢、啊，有些人觉得它只是一张纸而已。那因为我学法律的，我看来它就不止一张纸这么简单。
1: 对对对。
0: 但很多人就是有什么事实上的婚姻，其实已经到丁二三十年了。那其实平常都有夫妻相称，啊，就是少了一张那个证明的纸。那这个时候其实人家就说：“哎，那你的钱要不要留给太太？”说有时候那个先生就说：“啊，我不结婚就是因为钱不想留给他。”
1: 但等到其中一方过世，就是主要的经济能力。
0: 对对对，
1: 他过世的时候，那他的财产，那个没有婚约关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他真的一毛钱都拿不到。
0: 我们就只能说，他生前的时候有这个抚养的习惯
1: 哦，
0: 他养在他的抚养。可是这个真的都不多，
1: 哦、都不多。
0: 我是鼓励哈立遗嘱。
1: 哦，就立遗嘱就对了。
0: 担心这个婚姻，那有可以及早把自己的遗产做一个分配。
1: 好，
0: 我就给他二分之一，啊，其他就留给你自己想要的人。
1: 即便是没有婚姻关系，
0: 即便没有婚姻关系
1: 的两个外人，
0: 对你，好、哦，
1: 但相处久了啊，
0: 对，分配自己的遗产嘛，啊，几分之几，几分之几就自己说这样啊，可能给他一间房子，哦，保留这个房子留给他，他还可以居住。那其他不动产，好、哦，其他存款，好、哦，给别人，这也都 OK。
1: 不过现在会有很多人会想要去，没有人会相信自己很快死掉啊！我没有人会相信我一定会比另外一半早死啊！
0: 真的吗？
1: 所以这种立遗嘱这件事情，哦、对吧？
0: 我觉得这个
1: 大概多少钱开始来算立遗嘱啊？呢，
0: 立遗嘱这件事哈，因为我从小在学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个观念叫16岁就可以立遗嘱了嘛。所以
1: 但是基本上是你要有
0: 财产，
1: 对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一些人啊，他其实会有一些危机意识、嗯，就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的时候，
1: 是
0: 父母亲又不在，他其实会，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要问我立遗嘱的方式
1: 哦，
0: 对对对，那我还是觉得，
1: 那我们只会想说赶快去买保险啊，那受益人写谁啊？
0: 那就要有仔细学习，那就要有那个亲属关系
1: 哦，要有亲属关系啦，
0: 保险的认定就更严格了。
1: 哦，对，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對對對對，然后我到时候我的保险受益人就是写他，不行，因为你没有亲属关系。
0: 因为保险这个地方哦，它是绑在事故上面
1: 哦
0: 我们会担心有人会因为想要领你的保险金
1: 哦哦，对对对，
0: 而对你不利。但是遗嘱这个不一定啊，你可以自己好好留着。给别人看、啊、自书遗嘱的话，你自己写一写，签个名，压个日期，
1: 是
0: 啊，等到过世之后，有人把它翻出来，再照这个比例分配。
1: 哎、欸，可是我的遗嘱不能写在日记里面嘛，哈、嗯，我写在日记里面，比方说我没有去找律师公证，我也没有找公证人，哈，那我只是写在我的笔记里面，写说啊，我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觉得日后我怎样怎样怎样，那个都不算立遗嘱，
0: 只要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从头到尾都自己手写哦，不能打字哦，
1: 是，
0: 然后自己签名，压上日期，关于财产的分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了
1: 啊。他不需要有证人，
0: 哎、欸，我们如果要去找公证人的话，那可能就是公证遗嘱或者是密封遗嘱，嘿，那需要见证人的，我们可能就代笔遗嘱
1: 哦，
0: 然后可能其他的方式这样。
1: 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就算是写在一个日记本里面，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我相关的配件都有，我的这个名字，我的主张立遗嘱的事由，然后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还有签名盖章，
0: 签名啊，签名效率比较大，确定自己签名，他们可以比对嘛，那章这个东西现在到处都可以刻
1: 啊，
0: 我觉得

0: 签名效力比较大
1: 哦，就签名就对了，對，你随时都可以签，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的日记本，有的人可能每年都会写啊，如果听了我们的广播之后每年都来写一个，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是最早的还是最后面那个的，
0: 最后面那个
1: 哦，就以最后面为主，

0: 哦，嗯，当然要申请财产清册，那就去找公证人啊。啊，自己可能就一间房子，然后几台车子，然后简单的不动产，几个银行账户，自己手写一写就好。趁我们还有意思的时候，手写一写签名啊，载体不限。我有看过有人写在那个去看医生写在那个医嘱单的后面
1: 啊，那也算哦。
0: 有一些老人家会写在日历的那个撕掉一张一张日历的那个后面啊，都可以
1: 哦，
0: 都可以。
1: 这叫自书遗嘱，
0: 自书遗嘱啊，就是要从头到尾手写啊。有些人会给巧，印出来之后再签名，不行，
1: 那个就不行，
0: 那个就不行，
1: 一定要手写，
0: 一定要手写，这个很严格。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我们再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家里有长辈，那或者是说你的另一半哈。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你的另一半了，先不要讲长辈，就是另一半，你千万不要在他最后他生气的时候，哎，他自己随便自书遗嘱哦，上面写的什么都不给你，谁都不知道那是气话。万一如果你写的就嘎了，那
0: 小心要小心。
1: 对，这时候你的另一半哦是什么都没有哈，那你真的到了这个又明两界的时候，就算你要跟他说千万的对不起都来不及了，因为白纸黑字为限，不管你用什么纸写，只要写的这个条列式清清楚楚，然后呢你有亲自签名，就算你写在便条纸、卫生纸上都算，
0: 对，这个遗嘱就成立了。
1: 所以真的哈，大家年纪越大的时候哈，请哈家和万事兴啦哈。啊，刚讲来不用和你顾维修嘛，千万不要随便吵架。万一来一个自书遗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0: 其实这个法律也定在很前面，它其实是防止大家在往生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往生者他的遗产分配，所以他把要件定得非常严苛，
1: 是的，
0: 然后也是避免大家吵架。
1: 好的，我们一个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谢谢。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5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好的，来，好啊，来，求啊！
2: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4: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生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5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生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5: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

0: 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碍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进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两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正伟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深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2: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养，结合住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1: 是贺论团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深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深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来当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两则新闻哦。这个新闻哦，这个是昨天晚上我在寻找着，在搜寻着今天要和大家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聊的话题。那么我看到了有一则新闻，我觉得对呀，这跟我最近的感受度有很深哦，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发生是在今年的二月，发生地是在嘉义。嘉义有一名90多岁的老先生，你知道行李做他进多，你知道？他呢，贵姓的时候，这老先生94岁过世，破杯死去，破杯贵姓啊，贵姓的贵姓呢？但是你知道不？就好呀，好呀啦！据说呢，他的身价逼近3亿，名下的土地高达70笔。这高宅贵回老先生是安装有要加好呀？哎，我们要说他实在很厉害呢。一留去做台北混跟韩籍混，开这个工厂啊，可以说也是白手起家型的。就这样，钱赚起来啊，赚起来了呢，啊，出来不是有囝，好了。你看他贪啊，自己家己嘛无够开，嘛家己嘛开袂丢啦。于是呢，他生前有特别交代，即马吼，伊那差不多袂使的时阵吼，会记哩，甲我上等的起给厝，最后一口气要带他回家。可是呢，住在里面的三兄弟拒绝开门，闹到警方到场，为什么？原来啊，这个90多岁的这个阿公，一生5个囝，有查甫的，也有查某的。啊，这5个囝呢，因分两派去争夺财产。去年10月才上演掳人戏码，如今人死了，遗愿没有办法了却，而最后他的灵堂只能够临时搭建在户外的空地，风吹日晒，假好呀。伊要回因家，因囝无爱互伊回去。啊，外头好唔开门啦！啊，外头伫外口靠干呢，报警察啦。结果远景在家属的陪同下，对着一扇扇只要透得出光的门窗，不停的敲啊敲，希望屋子里面的人能够见一面沟通。那住在屋外的人是好急，二儿子跟女儿们指控。他的爸爸因为生病过世，凌晨2点从医院离开，生前交代要回到家里的 Kigek 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没想到感爷遗体运来了却不得其门而入，住在里面的第三啦，安娜都不开门呢。而照顾老翁的印尼籍的女护看护可以说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理解这一起风暴，就得回到这个风暴中心。这个阿公真好呀，伊的囝为了要争财产，分两派，大儿子跟三儿子把一老爸改开饭店，长达一年多。去年十月带他爸爸去医院看病，途中二儿子大姐跟三姐立刻开车把人给掳走，重新帮他爸爸办身份证、健保卡等重要证件。结果呢，被大儿子指控试图影响遗嘱的分配。二媳妇反驳，他说：“我哥哥这个阿伯啊，大伯啊，将阿妈照顾照顾真嘞，大家公啊。”结果呢，这个老先生好阿内，老大跟老三是一国。老二跟大姐，老二跟其他两个女儿是一国，所以他们就兵分两国。那这个呢，阿公呢有交代，最后一口气要回到去给处走完。那因为五个孩子没有共识，远景也没有强制力，没有办法要求开门，就这样清官难断家务事，遗体只能够暂时的安放在古厝边啊的一间水泥小屋，那灵堂还是临时搭建在户外的空地，就这样风吹日晒。这个阿公以后半辈子沦为人囚，囡仔为着财产，安尼个抢来抢去，死后连想要回起家厝去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愿望，这个遗愿都落空。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说林先后最大的不幸是什么你知道？这阿公赚钱赚到财产留到这么多，他的子孙兄弟姊妹卖下，为了钱为了财产，上多上少那万寿人一样。不知道这阿公他不知道怨叹吗？买生意我们也没这么拼命，本来拼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子女、哦、可以幸福快乐，谁知道几倍赚那么多了，竟然变成了他的子孙不好抢钱啦，没人要插他啦。所以这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有命赚钱啊，啊不过有命开啊。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钱多了咱们就多花，钱少了我们就少花，这辈子不就这样吗？多多少少够开的喝啊，钱再多都不够用，钱再少也是有幸福的。有钱也不能够红半边天，南宫无极啊，不过是让你的日子过得轻松一点。没钱你也不可能摇几世人，只不过是生活过得紧巴紧巴一点。钱是生活的需要，但它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啊，你看阿公活到九十多几岁，因为肿瘤过世，但是阿伯过身之前袂停袂动，因的囝都甲等咧饭店。五个子女兵分两派，不是敢那五个人呢，大家都有结婚，都有生囝呢，有二代，有三代呢。你看呢，钱干呢？啊，
林先

趁钱有所性命爱狗，不要因为钱把身子骨拖累，也不要因为钱拿命去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为了钱伤天害理。啊，你看兄弟姊妹啦，家己敢无法度赚，一定都要看因爸爸迄个金砖，那个金砖那么大，啊，家来争得你死我活。你看这遗产打下去要打多久？人生有多少的时光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夺上？有命赚，无命开，什么都没讲，没得说了啦。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就算你命声真响，但是穷配水暖，穷放生，人生还有什么价值？有钱如何？有钱又不能买得起你长命百岁，但没钱又怎么样？只要咱们心态摆正，没钱不会挨饿，有钱也不一定快乐，但是没有了健康的身体，那钱就像残像废纸一样。所以啊，不用想拼命，够开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一旦健康没有了，再多的钱你也换不回，也买不回身体的原件。难攻吼，抬头活着永远比低头赚钱幸福，健康的赚着永远比拼命攒着要重要。钱多钱少开心就好，人哦爱看开一点啊，多爱自己一点。好，有钱卖欠卖点拼死赚钱，拼一世人结果自己不敢开。人这一世干净的来，空空的走，何必为了身外之物为难自己呢？然后把自己的健康给忽略了，累死累活，腰酸背痛，赚钱存钱无福享受，有命赚钱无命开，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是吧？咱们啊，真的后来回过头来你就想，追什么大富大贵？也许那个富贵人家，我最近最爱看的八卦就是旭学文创他们家的故事。虽然那个是看新闻的，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蛛丝马迹什么，但从那个新闻拼凑里面，反正就是呢，这个妈妈跟她的儿子，那跟儿子呢，哇，这个失散了好多年终于相聚，后来儿子呢老了，好不容易呢结了一个婚，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儿子就选择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深爱他的媳妇儿。然后这媳妇说再三万马不爱好，那最后又流出来用这个婆婆怎样又怎样。 Anyway， 它就像是一个连续剧一样，但那是他们家的事。可是从那里面的关键字里面，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彼此爱的方式不同，有人多爱，有人少爱，不是不爱，而是彼此折磨。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你会明白，即便是怎么的大富大贵人家，大家都一样，都只是个平凡人，我们都在享受平凡的快乐。有钱多花一点，没钱少花一点，知足常乐。啊，想康想胖的哦，烦恼都多啊。有当时你刚刚讲十分，你唔知我只要扣钱，就刚刚咧我强要冻未掉啊！但是你真冻未掉嘛？阿哥会当穿鬼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不通，怎么那么苦？可是又想想，谁的人生不是翻过一座山，又翻过另外一座山？是啊，有多少人人生的里程走到这里来？有多少人棉被枯湿了不晓几颗？对不对？人的一生

彼此都有命数。我们越在乎的，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在乎的东西就会越被考验。那考验叫什么？未经一番寒彻骨，哪知梅花扑鼻香。什么时候该努力，什么时候该休息，千万不要为了什么而拼命，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人生有的时候顺势，哎，我们迎着这个风上去，但我们不亢不卑，逆境我们就接受命运所有的安排，不急不徐地走着人生的路。咱们别急着想要立刻知道什么结果，学会释然，学会顺其自然，人生的路走着走着就会有答案了。休息片刻，待会聊。

0: 知。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几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几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

0: 邓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0: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4: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1: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2: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喽？
4: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1: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2: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用餐了，各位，我们来，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管你起的华联塔家是工地华联位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但是在跟大家来同诊今天从早上到现在的所有的道路资讯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跟所有的朋友请来跟大家来报告哦。这个2026的城镇任性啊，8月12号也就是明天哦，明天是东部地区城镇任性的演习要登场。那么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特别的状况，明天是明天是8月12号，花莲县市、台东县市，明天下午1:30到2:00是我们东部地区的城镇任性的演习。那么在1:30到2:00，我们要提醒你的是，请注意，人车净空。所以到时候在路上哈，1:30到2:00，人车净空。如果你还在开车，那你一听到警报声一响起的时候，你车要停路边，而且你不能够怠速。你必须要停车熄火啊，就近到附近哈，由这个交管人员给你引导到附近的店家。那么店家呢，都必须要把电灯关掉，等于也就是说全面净空的概念。时间是1:30到2:00，你可以这个时候听警广，我们会同步告诉你哈。啊，那如果你是网络广播的话，可能会延迟个几秒钟。但总而言之，就是明天下午1:30到2:00，你。不要哦，这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事情都避开，你不要到时候在路上，然后你卡住了，你什么都动不了哈。所以提醒你哦，明天花莲、台东2026的城镇任性防空演习，人车净空，紧闭门窗，电灯关掉啊，冷气要不要关？不用啦，你说真的很闷的话，对不对？我那别个来对，别半点钟啊，别个丢刷，你知道啊？好，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起来，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民隧道，今晚还被顺畅哈，所以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很顺畅的。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来哦，提醒你一下下哦，人水隧道有一个交控管养，这个呢是先南后北，明天哦，明天人水隧道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那先南后北早上的9:00到12:00是南下线，后天早上的9:00到12:00是南下线，下午的1:00到5:00是北上线，所以明天人水隧道会采取单一方向的管制封闭，双向轮放通行。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了哦。那么另外呢，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00到隔天凌晨1:00有交控设备的管养，车辆请改走台九丁，这是我们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今天晚上11:30，在东澳到南澳管制点是113.5到124.4全线封闭，为的就是要配合马滩西桥梁附近的这个钢梁运输。好，那么12:20一放了之后呢，紧接着他们的这个车子就会来到了和仁到崇德，他是这样，今天晚上12:30封闭，12:50全线封闭，管制点在154.7到165.7，到了凌晨1:30之后全线开放，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至于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隔口到天祥县镇放行中，一路放行到下午1:00，9公里路段的和台九丁的9公里以及和平路段，分别有横向的箱涵以及边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有台电的工程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另外，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富里到富里小天祥的台23线东。

富公路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现在是放这个休息的啊。那到傍晚5点都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至于在我们的台三十南安瀑布的边坡保护工程持续进行中，到傍晚的5点都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中午12点到1点钟这个地方是这个大家都可以放行的，因为工作人员需要休息嘛啊。那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工地花莲尾，谢谢。来来，我们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宝林，宝林老板，宝林哥，谢谢我们的李俊哥，也谢谢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吼，来看一下看一下，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小饼大姐，谢谢我们的班长以及我们的林高娘，谢谢。好的，那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啊、哦，雨生小姐、金环姐姐、文龙兄，谢谢小玉，谢谢我们的明俊大、明义大哥，谢谢大家。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连续两首歌曲都给大家很嗨的？是的，如果你现在还在公路上行驶，我们在这都要告诉你，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哦。

好的，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好呢？有时候天气热，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哈。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时候来一个一碗粥啊，一碗汤，哈哈，你可能会打我，很热，对不对？这时候我想吃什么？哎呦，饭卷儿，饭卷儿啦！

好了，今天有看到一篇新闻哦，真的觉得在节目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癌症病患的家属认为说，哈，阿里头，阿里头破病六来就会给家，因为有才会有力气来对抗病魔。可是又看到那个，破病的人哈，换饭吃不下，都讲你给我加几，给我加几，只要我加，那我推懒哦。结果你知道吗？黄轩医生就有说，他说哦，癌症患者拒绝进食，并不是因为他任性。或者是单纯没胃口，有些人甚至呢，食物一端上桌还没有入口，光是闻到那个味道就开始觉得恶心反胃，那背后可能跟食物厌恶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本身因为化疗啦、放疗还有部分的药物可能会改变患者的嗅觉、味觉，甚至大脑对于恶心还有食物的调控。

控。那原本呢，可能是一个喜欢喝鸡汤的人，那突然闻到就觉得很恶心。喜欢吃肉的人可能会很难以忍受那种金属味，或者是在治疗期间可能吃了某一个食物发生呕吐，于是呢，大脑就把那个气味跟食物的气味跟恶心的经验。

是什么味道让你不舒服，那如果让他觉得很恶心的，那我们就帮他再改一个味道，改一个食物的疗法，也许他就能够轻轻松松可以吞下咽了啦。好的，今天节目近尾声，最后呢仍然是就打心理健康伴思路意，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早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

0: 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路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路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8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2: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8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8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1: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4: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3: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4: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3: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5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5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1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

0: 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1: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0: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4: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3: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依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6: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 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5: 刑事局提醒，伊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不

0: 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四人，其中三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一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3: 本人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2: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兴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经原警

0: 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1: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指示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4: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心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3: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孙姓邮差前年四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风铃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0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后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6: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5: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将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7: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有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1: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宋。
2: 农业部第8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

0: 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报道。
1: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一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2: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售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1: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3: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1: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诊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5: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4: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7: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6: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

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0: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2: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0: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2: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1: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不住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0: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8月11号，星期二。明天差不多接近这个时候，你就要准备好好的先安顿自己哦。别忘了明天下午的1点半钟，在花莲地区有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点半到2点。基本上这种时间啊，就会比较建议大家，你就尽量避免在外面爬爬照，因为一旦防空演习的这个警报声响之后，你除了如果说开车驾车的朋友，你都必须要进入到避难处所。所以如果可以，把明天下午的时间先做一些的规划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

毕淑静所演唱的歌曲《很热情的爱你》，而今天的老天爷的热情呢？好，在高温上，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台北市信义区哦，不过温度还好耶，大概不到37度。其实从早上开始有啦，有阳光，但是以花莲市跟吉安来说，现在看起来很多地方都还是有蛮厚的云哦，所以那个热度上有比较含蓄一点。然而除了花莲地方天气是好的之外，其实今天很多地方也都有下雨，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这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偏多，都可能好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强降雨的发生。以大雨特报的范围，东部地区没问题，但是你如果往北移动的话，在新北、台北市还有桃园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南台湾的部分，台南、高雄、屏东同样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里头。如果朋友们慢慢的移动过程，随时锁定在警广，哪里有在可能会下比较大的雨的部分，我们都会及时告诉大家，也让你作为行车应该要注意的考量咯。

这首歌曲这个声音就非常好辨识了，不用多做介绍了，当然它就是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这一个周末华联地区的活动一样很多，一些暑期的看你是要玩水的哈，没问题，到芝卡轩这里可以来玩水。而在上个礼拜六我有来到鲤鱼潭这里，诶，人不少耶，而且我是在下午的时间来到这儿，有的人在划船，然后划了船之后就可以拿了这个船票，就可以登上千阳号来拍照。而且啊，在下午同样也会有有奖征答，大白天同样也会有，在千阳号这也会有水舞的表演，很让你所看到的千阳号，有随着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同的风貌。

而这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这里有纵谷客家音乐节，摇滚乐团的晚会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登场。会有一些乐团还有实力派的歌手来陪伴大家，当然也包括纵谷客家音乐节去年在竞赛当中获得很好成绩的，像是郭彦霖啦，还有一些乐团，还有一些个人的部分也都会来登台表演，来看看这些年轻的音乐创作人怎么把一些客家音乐跟语言的元素融入其中，所以是很棒的一趟的客庄文化跟摇滚音乐的结合的音乐节活动。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半，如果你也想看范逸臣，就来这儿，你就可以听到他现场的热情演唱喽。

语言有这么多种，音乐的形态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这个礼拜六的在花莲客家文化园区的音乐会，就欢迎大家可以在6点钟来参加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新市区10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5: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厘清当中。
4: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点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良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7: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6: 谢国良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

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41，您所停留的频道 FM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时间。这一个礼拜天空很热闹哦。这一周迎来了英仙座的流星雨喽。

你知道吗？英仙座流星雨的最大特色就是流星的速度极快，而且呢，很明亮的火流星，整个数量也是所有流星雨之冠。这种火流星每年在英仙座流星雨的期间，平均出现可以高达95颗，这也是各个星座里面最多的一个星座。然而第二名的则是双子座，它的流星雨呢大概只有70颗左右。而且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前一天后一天，整个火流星的数量都还可以维持在30颗以上。而且今年也正好因为这一个礼拜的天后状况超适合的，所以啊，在花莲地区这个礼拜有2个你可以参加这种很热闹的观星的机会。周末有一场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但是往前推一下，明天的晚上同样的在这里的热闹星空里头，会有专业的人带领大家赶着这个极大期好好来欣赏一下流星雨。

接下来这几天，人家说几乎就是宇宙烟火秀，有没有这么夸张？那就等你礼拜三明天晚上，还有礼拜六晚上，就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这里来参加观测活动，好好的见证欣赏一下咯。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源自于斯威夫特尔特塔彗星所遗留的碎屑轨道，也就是因为地球运行正好到这个彗星它的轨道交汇处，而这个彗星它的残骸就这样快速的以每秒59公里的速度进入大气层，跟空气摩擦燃烧，于是就形成了一道道非常绚丽的光轨。而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极大值就在12号的晚上到13号的凌晨，而且今年真巧的就是正好是一个没有月夜的时刻，没有了月亮的这一个超级大光害，反而就成就了一个最好的观赏流星雨的机会。预估没

一小时你可能可以看到上百颗的流星划过天际。而今年花莲县政府一共办了两场的关心活动，明天晚间，这是县政府跟花莲县天文协会还有慈济大学天文社共同合作，晚上的7点到10点会有讲师在现场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欣赏，所以它不只单纯的是一场单纯的看流星而已，而且还会有一些关心的指引，甚至呢，慈济大学在这里还提供了5台高精密度的天文望远镜，让你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天文体验，甚至还有专家有星空导览，甚至呢也有一些的讲解，当然这种讲解的过程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希腊神话等等，活动里面还有一些天文知识啦，反正也教大家也来使用一下这种天文望远镜怎么样来观测行星还有星团。势必的，明天晚上的这一场观星活动，哎，算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就可以让你听着虫鸣声，然后用最平静舒服的心情来等待流星雨的出现。明天晚上7点到10点这一场的星空派对观测活动，等着你来参加喽。

看来不管你是礼拜三明天要去看星星，或者是礼拜六要去看星星的话，看来你都得把你的愿望多准备一点才够你用哦。好，这是在这个礼拜有两场的流星雨的观赏活动，除了明天晚上之外，另外更大团的更热闹的，这是在星期六，星期六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这里一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这里有音乐，有星空，有天文导览，另外再加上在地市集。这次的活动非常热闹哈，音乐的演出部分有很多个团体，而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如果说亲子来到这里也很方便，你可以前面的白天先到纵谷啦，临近的乡镇都可以来这边走走玩玩，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大农大富吃吃东西，有市集，还有音乐的演出，当然星光市集有花莲在地的特色餐点、疗愈系的甜点、文创手作，还有特色餐车。晚上8点开始，专业的星空导览，会有老师带着大家认识夏季星空。每天晚上，礼拜六晚上都可以来到大农大

你有什么心事要跟星星说的？九泽 CP 所演唱的《星星都听懂》，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

0: 现的苏花目前是 OK 的，159.4大清水的路段，每隔30分钟放行一次哦。
1: 为着爱来打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行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今麦时间是下晡2点。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2:07，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消基会的何祖华何律师何教授 ，Hello， 教授下午好。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今天教授和大家来聊到啊，哇，这对于很多的父母而言，还有教育工作者而言，还有大家不断的在讨论，现代人使用三 C， 基本上看起来生活跟工作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孩子而言，这就非常关键了。好，首先是不是请教授跟大家来谈一下，在我们这一期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有特别谈到的有关于用三 C 育儿影响孩童脑部发展的问题。好，首先和大家谈一下这种三 C 对孩子的影响的部分是。
1: 好的，三 C 包括了像是电脑啦、手机啦、平板啦这些产品，现在呢其实当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跟大家密不可分。那家长呢常常因为工作忙碌啊，那小朋友呢就越来越多时间呢会不使用三 C 产品，或透过荧幕来观看一些影片啦、节目啦，或者是玩这个手机上的游戏。可是如果在这个学龄前的阶段啊，孩子们从出生到学龄前阶段是一个大脑快速发展的时期啊，孩子们其实呢很需要接受参与不同的活动来接受不同的刺激然后跟环境互动来促进大脑的发展，然后学习语言学习沟通，学习人际互动，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认知啊、注意力啊、动作粗大动作、精细动作等等的。那如果长时间的暴露在

0: 在3C 荧幕产品之下呢，很可能呢剥夺了孩子参与很多重要的对发展有帮助的活动跟经验的这些机会。所以这一期的这篇文章啊，就是希望家长提醒家长们，育儿很辛苦，可是呢，我们要善用3C，不要让3C，阻碍了孩子的发展。
1: 是，关于3C 用品对孩子的发展而言，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大家都持续在研究哦。虽然，对于父母而言，当然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式，而且大家都说，哎，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在看。但是呢，其实很多资料真的发现，哎，如果小朋友在荧幕的时间停留长的话，哎，对他们的一个发展影响很大。那教授是不是有一些要建议父母朋友，那要怎么样去拿捏孩子在使用这种3C 的部分，还有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呢？是。
0: 好的。目前啊，有一些研究显示，我们台湾的孩子啊，好像这个1岁以下的孩子就有在接触3C 荧幕了。然后2到5岁的孩子使用荧幕的时间可能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些有的时候都超过，已经超过这个应该有的范围了。目前这个儿科医学会是有建议家长，2岁以下的孩子要禁止使用荧幕，禁看荧幕。然后2到5岁的孩子，每天使用荧幕不要超过1小时。此外，每使用30分钟，要休息10分钟。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希望孩子不要太依赖3C 产品，然后让眼睛可以获得一些休息，也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参与真实生活中的一些活动。
1: 是，好，那父母朋友们，其实在这部分，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3C 很方便啊，那小孩的使用上也，他们也越来越习惯，而且里面真的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好，那最后，教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当然，在这篇文章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分析啊。那最后，教授是不是提醒大家，父母朋友还有应该注意的事情呢？是。
0: 好的，我也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家长要有更充多花些时间跟孩子互动，所以那个我们的教育部有提出一个原则叫做3P，就是Reading Together、Playing Together、Walking Together，就是鼓励家长跟孩子共读，亲子共读，还有共玩，还有一起出去走走，所以可以了解，跟孩子讨论，他们有什么有兴趣的绘本，还有游戏，可以让家长陪同孩子亲子一起参与，一起活动，然后也多花一点时间出去外面，出去户外，公园呐，爬山呐。然后可以玩一些球类运动啦，或者找出全家人都有兴趣参与的一些活动，来进行。此外呢，家庭当中应该要建立一个固定的生活作息，然后还有建立这个固定的没有荧幕的时段。每天可能睡前有留一个5分钟到10分钟，一起读一点绘本啦，一起讨论一下今天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一起玩，或者是在有家庭当中每天可以有一个小时段，可以聊聊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或者是玩一点小桌游。那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如果要使用荧幕，那家长呢也应该陪伴孩子，还有帮助孩子过滤一些比较不适合年幼孩子的一些内容。然后如果不小心，

0: 到一些这个不适宜的内容，也应该跟孩子讨论这些影片是哪些地方比较不适合孩子啊，还有如果是适合孩子的内容啊，也应该跟孩子多多讨论，不是让孩子单方面的接收这个三 C 荧幕的刺激声光刺激可以多跟孩子讨论，跟孩子互动，请鼓励孩子表达他的感受跟想法。
1: Yeah.
0: 那另外很重要的是以真实世界的活动为优先增加阅读、游戏、自然探索的机会，然后孩子看荧幕的时间也是应该要根据他的年龄个别差异做调整。那当然是幼儿学龄前阶段就要比较有严格的管理这个荧幕的时间。
1: 是，
0: 此外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有编制一本《手机还我，孩子不哭》这个还我就是还给家长就是这本手册呢就提供了一些不错的策略让家长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如果孩子很生气一定要给他手机他才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些情境里面这个手册里面呢有提供一些策略让家长可以参考怎么样呢让孩子适度的使用手机，适度的接触荧幕，但是呢，也不会太过依赖。
1: 呀、yeah.好，适度很重要，对不对？而且呢，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该跟孩子讨论一下，制定一个法则，这样子呢，这样子彼此也不会有太多的争议。然后更重要的，所有的作为，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的身心的发展，不要因为过度的使用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哈 ，OK， 非常谢谢今天在电话线那一头和大家来做分析提醒的何祖华何教授，谢谢教授。您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今天的交通状况，台九线的苏花目前状况还算是 OK 的，昨天这个时候啊已经开始出现塞车了，不过昨天因为礼拜一再加上父亲节刚结束，所以还蛮多返乡的人潮车潮，今天状况还 OK， 但是朋友们请留意，一次呢都会封闭超过30分钟。这是 159.4 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的施工，除此之外台九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53的瑞北路段，这里有铁路的工程持续进行，会有车道缩减的状态。而今天在光复路段台九线234.8这边在修路树，会有一些占用，而且是移动式的，朋友们来到这一段小心行车，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1: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0: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通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人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具体，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3: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2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5: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时54分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3: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0度。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点44分，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的朋友，待会儿3点钟即将是下一次的放行，也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现在太鲁阁到天峡一天就5次放行，但是过了这一段之后，其实后面就很好走，因为我自己一个多礼拜前才刚走过，而且大家就是只要提早来这边排队，基本上在施工车单位都会让整个车阵完全通过的。现在就只有太鲁阁到天峡这个管制点，而中间的几个管制点，像是九曲洞啦、慈母桥啦、追路啦、溪畔，这边也都是会配合一天这5次的放行。很重要的就是全线畅通，但是晚上的中横仍然采取夜间封闭，大家在路程的规划上还是可以多考量一下咯。而走东海岸公路花莲大桥长时间的施工，现在大家进入到这个施工中的桥梁，建议速限30公里就好。而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靠海这边，现在北上的部分仍然是封闭起来做一些路基的修复工程，但是没问题的，车流量的状况，南下开放单线双向通车，整个车流还算蛮稳定的，也不会让你塞车定点。只是呢，你看到车道只剩下一半，很多地方你不可

2:51，不知道大家平常吃面食的料理，你自己会有多少种的变化？昨天晚上跟朋友约了去一个小餐馆，我一看到这一道，我立刻就点了皮蛋乌龙面。你自己平常在家会这么做吗？我后来发现，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尤其如果有吃辣的人，甚至可以做成辣味的。而且这种所谓的皮蛋乌龙面，其实它的主要概念就是里头有皮蛋，而且是有捣碎了，不是那种整颗下去碗里面。然后我昨天吃的里头还有一些的肉燥，否则单纯的皮蛋，你又会觉得那个皮蛋味太重。但是如果有好吃的肉燥拌在里面，所以啊，基本上呢，皮蛋面哦，不一定是乌龙面，只是我自己个人昨天吃到的乌龙面，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乌龙面它本身的那个面体的滑 Q 感，口感是很好的，那种 Q 弹感。所以尤其皮蛋爱好者的话，你甚至有的呢里头加一点什么乌醋哦，不一定，你如果没有绞肉，没有很好的绞肉的话，你一样可以加一点其他东西。我甚至还看到有人那种香菜爱好者，哇，整碗哇上面再撒上很多的香菜。因为一般大家有时候吃皮蛋豆腐，有时候就会撒一点香菜嘛，所以皮蛋跟香菜它本来就可以是好朋友。而如果不喜欢香菜的朋友，当然你可以舍弃加一点葱花也就 OK 了。这种皮蛋拌面，不管是一般的面条或者是乌龙面，其实都很棒。那有的再加上这样子的肉燥，还有我昨天吃的还有加什么，还有加一点点的酸菜吗？还有啊，你也可以在上面就可以加一点比如说烫过的蔬菜，像是菠菜一类的， OK， 这样子呢也包括连视觉上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这种皮蛋，当然我是不知道有的这种皮蛋会不会先经过一点处理，不过基本上我昨天看到吃到的应该是没有特别把这个皮蛋处理，只是有的加一点辣味也是不错的。皮蛋记得把它剁碎就 OK 了。

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一事出发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住着橄榄油留给好

方大同所演唱的歌曲，你看他的曲风真的很特别，包括编曲跟演唱还有题材上，虽然已经成为绝响，不过他也确实留下了很多很棒的曲子。你呢，跟我一样喜欢面食吗？

0: 好的，待会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还有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燕姿跟五月天的《王子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一。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那我们有

0: 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0: 场外就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1: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0: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案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能疲劳开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

0: 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0: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最近呢，宇宙人的这首歌曲随着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特别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哇，在很多各大音乐平台当中，甚至包括一些KTV 里头都荣登了排行榜的冠军。你也有看这出剧吗？我看了，还不错，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里头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

这首歌算是好唱的，宇宙人的曲子啊，其实都还蛮容易朗朗上口。那讲到因为戏剧而在各个不管平台啦，或者是大家可以跟唱的状况非常容易的，立刻让我想到卢广仲的这一首。这首距离现在多久了？你看里头两个男主角现在都发展得很好，虽然男主角陈浩森后来自己也唱过，现在选的还是原唱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看这样的歌曲，连他的音乐的部分都很融入剧情的。当然如果要谈到这部分的话，哇，这应该算是去年了，还算前年，不够善良的我们这一张的专辑，而且呢整个戏剧部分，哇，特别打造，帮里头每一个主角都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歌曲，然后让整个氛围随着歌曲跟音乐可以非常的明朗化。蔡健雅的这张专辑就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之戏剧音乐设计专辑》。

3:26，交通上提醒大家，今天走台23线7K 小天祥路段，这里整点放行，台30线4K 南安瀑布也是一样，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埃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

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3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等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3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1: 警察局长李中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我们今天电话线那一头，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分局长刘玉祥，刘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是11号哦，明天下午在全花莲地区我们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这部分尤其我们凤林分局的辖区，我们幅员也蛮广的，我们从平地到山区，然后还有省道县道乡道等等，明天这个演习的时间，分局长就提醒大家我们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呢？
1: 是的，在湾岸演习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要进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它是从下午的1:30到2:00的时段。那最主要呢，它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全国民众这个防空的应变能力所以呢，当天呢，我们会发放所谓的一个防空警报，在我们的派出所的一个固定的警报台呢，会加强发放防空警报。那包含呢，我们也在提前呢有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宣导广播，让民众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那民众呢，听到这个防空警报，或者是手机呢有收到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立即疏散，就近避难。那自己在家里面的民众呢，在室内的部分呢，就要先把家里的瓦斯啊、电源、水源关闭，然后关闭门窗呢，那了解呢自家附近的一个建筑物的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地下室呢，进行所谓的一个避难。啊，如果家里周边呢没有这些相关的设备设施呢，就应该留在建筑物内呢，选择比较坚固、窗户少、远离外墙玻璃的位置呢，进行实体的掩蔽那去演练呢这些相关的一个爆炸的可能造成的一个危害。那家中呢，或者是一些避难处所呢，平常也都要备相关的一个水啊，或者是粮食啊、急救包等等因为呢，演习就视同作战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在屋内的一个部分。那如果当时呢，我们人是在户外呢，或者是在驾车行驶的部分，不论是行人啊、驾驶人或者是车内的乘客，都要配合我们现场呢的路口的一个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把车子呢靠边停放。人员呢下车就近到附近有防空避难设施的地方去做一个避难，不可以在道路上移动、停留或走动。包含呢我们演练的警察同仁呢会做协助，我们警察同仁也会陪同在做附近的一个避难设施呢就近避难。那民众呢如果不了解了这相关的讯息呢，其实在我们警政署的警政服务 APP 里面呢都有相关的讯息宣导。另外呢也可以透过这个警政 APP 呢，可以查询我们现在人站立的周边附近哪里有所谓的防空避难设施可以去前往。那也特别提醒这个附近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不管是大厦啊、社区，当防空警报发布的时候呢，人员会主动呢来进入到这周边做一个避难的时候呢，这个管理者呢也应该要提供这相关的一个设备器材去引导避难那另外呢，这个在演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最主要应变呢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相关的一个疏散避难的措施。所以呢，我们要确保的就是人员要了解自己平常住家或者是工作环境周边有哪些避难场所可以使用所以不是临时才突然手忙脚乱的在找资料

0: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做提前的一个准备。而最后面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因为这个演习演练呢是一个正式的，刚刚有讲到演习就视同作战，所以呢不配合的部分呢它是会有相关的罚则的，它罚则是从3万块以上最重罚到15万。所以呢务必呢要请这个相关的民众呢配合我们远景现地实施所谓的一个防空疏散避难，进行我们这个城镇韧性的一个演习。
1: 好的，明天的这个演习啊非常严格，而且也很正式，当然主要也是提醒民众朋友大家都要有这样子的防灾跟应变能力，尤其在省道上移动的朋友，要么你就避开行驶，要么你就提早让自己先安顿好。当然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驾驶朋友你在省道上，到时候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会要求你不止靠边停，基本上你还必须要下车来避难哦，一定要遵照来指示来做配合，否则有罚则的哈。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刘分局长给大家做的提醒，谢谢分局长，谢谢。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吉利瓜刚会做 anchor 哎，当然版本有很多，听到的就是他的很好听的嗓音所唱出来的《孤江杨咪咪》的版本。3:51，在今天的路况上，在走台九线的话，今天大清水的明隧道施工管制，今天就还算是蛮顺畅，并没有让用户朋友们有太大的困扰。像这个时间点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大排长龙的状况。当然，公路单位有时候也会视车流状况而言来做疏导。那像今天北上的部分，苏花哦，北上现在车流量也还算是不少的，北上比南下的车流还要多一些，但至少都是顺畅的。因为现在的施工啊，这样子算起来，其实公路单位也并没有太长的时间能够做哦。有时候他们顶多做个20分钟、30分钟就要开放给大家双向来通行，所以有时候等个半个小时，最多40分钟，算是合理的，在他们施工期间，所以也请朋友们留意。而这样的施工管制也就只有特别在白天的时候来进行，到天黑之后，他们同样施工也会告一个段落的。所以今天大清水的明隧道的施工管制就到6点钟，而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把握时间，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就是5点到6点，夜晚封闭起来喽。

0: 这是郭婷云，还有吴美玲，所以请问，请你听小你家己。是的，我们都要懂得对自己好一些哈。好，在气象署的部分，今天在下午的部分仍然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包括在新北、台北市，另外还有像是桃园啦，还有南台湾、屏东、高雄、台南这几个地方，目前也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那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西南风的影响，让整个水汽偏多。其实像花莲地区，今天在中南区的部分、中区的部分也有短暂性的阵雨。当然，有时候啊，有一些雨势的原因，说不定就是会有一些地形雨啦。在今天本来天气从早上开始也就是阴阴的，所以天气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不稳定的。那当然朋友们开车如果经过一些我们告诉大家这种大雨特报的范围，也就请您多留意一下了。好，3:57，我们待会儿下一位主持人进到节目的播音室的现场咯。
1: 是的，我是湘怡，谢谢妍伶
0: 呀。哇，这个台风季节啊真的很困扰哈。你看现在整个海面上还有两个台风昌宏、皮鹿，不过还好哈，基本上对台湾都没什么影响。
1: 可是呢在安排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参考一下天气的概况哦。
0: 是的，好，持续锁定在警广，我们有任何天气的大的变化会影响您的生活跟交通，都会随时提醒大家。好，待会节目交棒给湘怡咯。
1: 好了，谢谢。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3.5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357.4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4.3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5: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5: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1号礼拜二，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哦，还是呢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我们花莲地区的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明天啊、明天呢，当然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好，这个日子呢，那也就是我们的城镇韧性的一个也就是防空演习，防空演习啊。好，至于在今天呢，花莲地区仍然是持续着进行着非常的就是热烈的暑期的活动啊。那当然呢，在这些活动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呢，在我们的寿丰的鲤鱼潭所办的这个花莲放暑假。好，那除了这个花莲放暑假之外呢，那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那所以呢，也就是说，那如果要参与活动的话呢，还是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要一并的列入考量。好，我们的这个航海王的打卡呢，这五个地点哦，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好，至于呢，在我们的金针花海的部分，金针花海的部分哦，那这个朵拉，朵拉躲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花仙子在哪里呢？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哎，要花点心思，而且呢，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好，但是呢，湘怡在此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那上山的话呢，那现在哦已经有开始呢相关的这些交通的管制，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平安到达哦。那由于呢这个沿路上哦，还是有很多的好看的地方，那就怕大家呢会流连忘返哈、哦。所以呢，那这个交通的状况呢，湘怡也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呢来研究研究啊。好，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在歌曲声当中呢，那当然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研究哦，怎么走，怎么安全，怎么走呢？可以赶快的看到呢，金针花海。是的，我们的哎，这个乐团真是好啊，名字取得真好，就在呢，幸运空气。对，没错，来到花莲呢，就是要大口呼吸。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那第一段的这个路况呢，赶快的来关心目前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台九线呢，也就是从南澳进来之后呢，在指标120.7公里的地方，那现在呢有机动的管制，那这里呢是进行边坡的施工。那同时呢，在大清水面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啊、哦，那这一项隧道的施工呢，从早上的7点过后呢。那一直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哦，工作人员真的相当的辛苦，而且呢目前这里沿路上呢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呢在每一次的管制当中哦，都会呢大概封闭30分钟哦。那所以呢这对工作人员来讲呢是很大的挑战，那对我们的行车用路人来说的呢，那也就是请您呢要多加的包涵，也多加的配合。好，这是呢在指标159.4大清水民隧道。目前呢在崇德哦，崇德以南呢来到新丰坪大桥，也就是指标在167.7公里到217.1公里，有路面的维护还有路树的修剪等相关的这个作业哦。那只要呢是有在作业当中的都会哦，那有这个 LED 的警示灯，还有呢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那经过这些地点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前呢在南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在瑞穗的北上的右侧潮化岛这里哦，那指标呢253.5，那有配合铁道局的施工，所以呢是封闭的，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

呢，南区也就是在玉长公路，指标在 4.5 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东富公路台23线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那这两项施工呢，分别都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您的行程哦。那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台九丁线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在 9.4 公里的地方，目前呢有路面的铺设的施工，也请您多加的小心的通过。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过后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不过在官员这个路段呢，4点半以后车辆就只出不进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我们的金针花呢，从八月八号开始哦。那不管是赤科山还是呢富里的六十石山呢，都已经开花了。那当然呢，都欢迎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呢来到花莲来做客哦，而且呢还可以在山上捉迷藏，哈哈，真的是这样哦。那一片花海呢，那当然呢，你可以去寻找朵拉，我们的花仙子，那你这一年呢就会呢幸运满满哦。好，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陈永龙所带来的美丽的花海。

0: 是的，在山谷里头呢，我们的金针花那金针花呢又是就是忘忧草，也是萱草，也是呢母亲花。那所以呢，永隆这首歌曲是不是呢让你更加的感动了呢？回到山谷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赏花的季节大众运输的部分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玉里火车站还有富里火车站都有免费的接驳车的服务那当然呢，前往山区那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安全了。好，那在这个相关的管制措施的部分玉里的赤科山呢，也就是采取上山下山呢都有一个就是一个路线那当然在上山的地方是由台九线转193线到进入高寮社区之后呢，在遵照现场的指标那经过竹林湖路段来上山的。那在富里60/13这里呢，那周末连假的话呢，也会视这个车流量呢来实施相关的交通的管制好，那这个部分呢，也一并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加的来注意喽。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22了。
1: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3: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3: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3: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的，刚才提到呢，这个金针花就是萱草，也就是我们的忘忧草，也就是我们的母亲花哦。好，那当然呢，说到这个母亲的话呢，我就会想到一个辣妈。这位辣妈呢，好，越看越可爱哈。好，她是谁呢？她叫 Billy。好，我们现在听她这首歌曲。那我们在想象呢，这满山的这个金针花那如果让 Billy 上山的话呢，她一定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朵拉的花仙子了。

是的，这就是 Billy。 好，这个 Billy 呢，那个爆炸头之外，还有那个就是很大很大的那个黑眼镜哈。好，那如果呢，嘿，我到这个 Billy 这个年纪的话，我也要像他一样，英文又还这么溜，对不对？还可以呢，这个英文还可以这样子，怎么说呢？这个英文呢还可以押韵哈，好，真的是太不得了的，我们的 Billy 妈妈了哈。好，那当然呢，来到花莲呢，还有个好康的事情哦，就是呢，那天我在这个转运站，我就发现了哦，那所谓呢，我们的空手观光 2.0 哈，那这 2.0 呢，除了让你空手之外哈，那当然呢，东西不会掉了哈，那也就是呢，你可以啊借用这个呢载物的电辅车，是载物哦。那载物呢，这个物还包括了动物哈，那就是不能载人。好，那个人呢，这个就不能载哦。那我有看那个电辅车哦，真的是还蛮棒的。那前面呢，真的就好像是一个送子鸟的那个大口袋一样哈。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啊，还有呢你的宠物啊放在里头啊。好，那当然呢，哎，要怎么骑呀？那我们的站务人员呢，一定是最好的教练，最好的老师哈。那所以呢，来到花莲空手观光 2.0 就在我们的转运站，大家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好，这是呢淑女车哦，真的是淑女车，我那天呢有给他摸一摸哈，我还没有开始借。好，但是呢我已经告诉我那些有毛小孩的朋友们了哈，来到花莲呢都不用担心，而且呢还可以专车接送。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28了，来 try echo 一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呢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湘盈呢要邀请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好久没有来上节目的罗秀玲老师，他要带我们呢到处爬爬走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嫌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嫌，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7: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像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秀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6: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8: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
6: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

0: 您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

0: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哦。温度方面，明天南部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金九白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7: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5: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或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7: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5: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5: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小心掉进回忆的黑洞。
9: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0: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今天呢欢喜来做客，那我们先收听这首歌曲哦，在歌曲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啊，跟着呢罗秀林老师走进台东的成功镇，感受呢太平洋环抱之下的浪漫和生活节奏。那当然呢

到渔港，哎，这个海鲜呢，哎，当然是不可少咯。那其实呢，相比更重要的要分享的呢，就是生活美学。那这里呢，有海，有文化，还有历史。那当然呢，还有美食的完美融合。那在这一些一一呈现之前呢，先喝杯咖啡吧。那这杯咖啡呢，还带着山歌哦。好，我们的佩书所带来的咖啡香给山狗。好，这个唱山歌呢，还带着咖啡香哦。啊，果然呢，就是不一样。来到花莲呢，就是呢，唱个山歌也会闻到咖啡香哦。

0: 喜来做客，哇，好棒哦！好久好久没有约到秀玲老师啊，秀玲先生，安吉好吗？
1: 挺好，太感好，祝福你哈。
0: 嘿呀，今半夜好，我带太感啊，落去那边
1: 啊。哎，我在落去推动的成功。
0: 嗯，是要迈向成功，对不对？好，那这一段呢我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哈。那其实呢成功对我来说真的是好遥远的地方，不过呢因为有 T-PASS 的关系哈，哈哈，让我觉得呢畅行无阻哦，而且呢利哈希成功哈就称杭州哈穷勇。好，说到这个杭州哈呢，诶，我就要请秀玲老师来解释了，客家话的杭州哈是什么意思？
1: 州哈就是厨房啊，
0: 所以呢可以让相宜呢杭州哈的地方呢可见就是交通方便，而且呢可以让相宜呢很直接到达的地方。去了几次之后呢也认识了在地的朋友，而且呢就在中华路中山路这一带，那连着呢成功渔港这里呢，所以哈我就觉得呢杭州哈就是很熟悉的意思啦。相宜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经验呢？
1: 这次我就是刚好看你们台东的那个台东博览会，然后就往成功镇的方向走。那我那时候是搭8101的公车，我很早搭，我大概7:40搭，然后呢转，一路上也很多阿美什么部落啊，我觉得都有印象，什么贝桥啦，还有什么小马教会，我都觉得有些地名让我蛮深刻的。经过朱莉朱兰什么的，看到成功的一些老街的改老屋的改造。我
0: 相宜所走的路线跟秀玲老师走走的路线一样，都是台十一线。我是从北往南，那老师呢是从南往北。我们的聚集地呢就在成功镇上，我们曾经共同呢还参加过一个活动哦，还有哦我们还做了一个相当让我们觉得呢很棒的一个嘎吉亚的一本笔记本呢，真的是限量版，而且呢是有钱买不到的。走坐当天我们所在地呢就是一个在地的地标。现在呢我就要请老师哈来介绍一下当天我们做那个嘎吉亚笔记本的地方。
1: 哦，那个地方是那个跳港咖啡，那它的前身就是高安医院的旧址。那因为我本身我都喜欢台湾的那个老屋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我就赶快立马秒杀报名进去。对，那到了那边我才知道他原来的那个老屋他其实有一个很老的历史，而且也蛮珍贵，就是他以前就是一个那个日本警官监工胜太郎的故居。好，那时候是那时候他住的，那第二任的屋主就是那个高医生。那高医生他就把这边隔壁哦，他还在扩建了一个就是高安医院。那后来这位这个老屋就是慢慢的到最后到现在这一任哦，就是有人去把它承接下来，然后就去文化上的推广，然后也有在做一些地方上的那种比较偏大家的长照关照那一类的，然后隔壁也是行港教会。
0: 所以呢这真的是整个镇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标哦，而且呢是历史建筑在利用，那这非常的有意义的。那真的呢这个历史还可以推到日治时期哦。
1: 他是建于1932年，那就是他支厅长他退伍就是他退官后的一个宅地，然后后来第二次是医生的诊间跟住所。那现在到现在他隔壁还有那个跳港的二手书屋，就是在我刚刚说那个高安医院的二楼，那现在有那个玉石展，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候在推动老屋再生，老屋不是就是只有卖咖啡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让大家也走进来看一些文化的资产，我觉得都对那种老屋修复的工程不是只有历史，我觉得更活化了那些空间，我觉得都就是不管是在地居民，然后对外面来的旅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老屋的新生的面貌这样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今天呢为

0: 大家所进行的单元是欢喜来做客哦。那今天我们的客人呢很特别，也就是呢我们的罗秀玲老师。那秀玲老师呢真的是从南哦往北，那湘怡呢是从北往南，我们都是走台十一线哦，来到了成功镇哦。那当然呢，刚才老师提到的那个就是历史建筑再利用哦，让我们感觉到很感动的是有一群年轻人，那他们呢就是回到了家乡，然后呢把这里打造成了这种艺文的这个基地哦。那同时呢也把这个历史呢再度的让我们看见。然后对老师你还提到说后来呢他这边还变成了二手书店，对不对？
1: 对，那因为他空间叫票港，就是那个二楼这样看过去他可以遗忘，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去回复阳台当年就是那个监工顺太郎他远眺港口海岸的一个设计。后来我说就是那个高安诊所，那现在不是都就变咖啡厅吗？那因为那个咖啡厅的他们夫妻把中医的概念去给他融合茶饮跟倒咖啡，看到菜单还有那木鳖果的，所以我都觉得还蛮不一样的 feel 啦。就是跟一般的咖啡店大家都是卖拿铁嘛，可是他可以卖一些融合中药养生的咖啡或茶饮，就是去给它融合变化。
0: 天呢，我发现啊，口的那个电线杆的下面呢，是的一个木牌立在那里，它还像是一个对联哦，很好玩哦。那它的横幅呢，就写“有喝有保佑”。五零五波比哈，嘿、hey, 嗯，对，那他的上联呢就叫做“年过三十不得已”。好，那下联呢就叫做“咖啡杯里放枸杞”。好，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把咖啡提升为在地的风味了，
1: 蛮特别的。把诊所的挂号台，他也给他打造成那种文创小品空间。
0: 嗯，真的就是说我们进到这个咖啡馆里头哦，那其实呢这个历史建筑的规格哈、哦、规格呢都没有变，只是呢那个空间在利用啦，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以往空间的格局、譬如说就是候诊室啊，
1: 榻米那一
0: 种，嘿
1: 对、
0: 哦，那还有呢就是连那个沙发什么都是那么样的有具有这个年代哦。对，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对成功的印象呢它就是一个渔港哦，但是呢在这个渔港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很有温度的，而且呢是属于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再利用，还有呢就是年轻人的回归，那让这个地方呢有更有希望。
1: 成功渔港最早的名字它其实就是阿美族语，它叫做马老肉，那就是以前就是原住民耕作跟生活的聚落。那日本政府那时候哦，他那个旧港叫成广澳，对，然后来再命名成新港。所以你像我在看那个路标啊，他就写新港渔港，他不是写成功渔港，对。
0: 所以呢，
1: 蛮特别的。
0: 嗯，所以从地名哦，也可以看得到那个历史的那个时间啦哦。
1: 他就是以前日本政府1920的时候他有在这边建了一个新渔港跟周边的港区建筑，对应邻近的旧港叫做成广澳，然后他就把这边命成新港。
0: 走着走着呢我们总该吃点什么吧。
1: 我还发现还有另外一家那个行动者咖啡、咖啡店的老板，他有认识一些台东小农嘛，然后他也自己烘豆、然后他自己也喜欢画画，然后又再结合小农，然后刚好又带着一个返乡青年的创意，学了一个兴趣，或者是然后刚好回来也刚好陪伴父母。我觉得
0: 好，那行动者咖啡呢就真的有缘人才遇得到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在市场这一带哈，那我们也有时候呢就可以看到那种新鲜的渔货嘛哈。那再来呢就是
1: 鲱鱼片，
0: 哈哈，对耶，
1: 有
0: 我那时候有点心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1: 还有鬼头刀生鱼片啊、就是春夏是一夜干嘛、那秋冬大家就可以去看那个鬼头刀的生鱼片、我是觉得那边渔场就是自己在看着办，就是约哪一家就下去买啦、
0: 如果说要看到更新鲜的话呢，哎呦那就直接到那个渔港去嘛、那个渔港
1: 就自己看着办啦、
0: 是，而且呢不但可以看到那个

0: 就是刚捕获的那个鬼头刀哦。那再来呢，还可以看到旁边呢晒很多的鱼干哦。那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在地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呢就是渔村的那种生活哈、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貌。这个呢就是我在这个看到这个成功渔港的感觉哈。那其实呢更早的时候我有一次经验呢、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发现成功渔港它是有中油的加油站的，就在成功渔港啊、但是那个加油站不是那种很豪华的那种亭子的加油站，其实呢就是一个家屋啊、好，那个家屋那而且呢还不是常常有人在里头，那他旁边就挂了一个牌子，他说意思说有事可以call他，他会马上下来服务哈。好，
1: 我倒是没有走到那边呐、
0: 然后
1: 走比较远。
0: 然后很好笑的是呢，那我就往里头看，对不对？那确实呢里头是没有人的，结果呢有好几只猫啊、好几只猫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个猫。这到底是真的猫还是假的猫？因为那个猫呢，就立在那个加油枪的那个机器上面啊，就这样，真的是立得这样直直的，那感觉看起来就像标本一样哦。那但是它门是关的，对不对？那我就透过那个窗子往里面看，结果我就发现呢，那几只猫好像眼睛也对着我，那我就确定呢，它应该是标本啊，只是呢那个主人呢把它立在那里而已哈、结果呢我就一直觉得那个猫呢也看着我，我也看着它。好，没多久呢这个主人呢要回来，可能五点多了嘛他要关门了。结果呢他门一打开来，那他跟猫就跳下来了这一位加油站的站长原来他家就住在附近那所以呢他就挂那个牌子，有事可以扣他，他可以马上服务那港口渔船也是要加油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怎么这么多只猫啊，他说原来这些猫都是有来历的，因为呢养了这个猫之后呢他就变好运了耶，因为他收留的这些流浪猫，而且呢也就是打捞起这些简直呢就快溺毙的猫那他说后来呢本来呢他结婚好久没有生小孩，结果后来他就生小孩了然后还有呢、
1: 就是好心有好报
0: 这样后来他就发现说哎呦这个渔港旁边真的那种蚊虫很多那个尤其旁边的那个草地蚊虫很多，就自从养了猫之后那个蚊虫也不见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原本以为这些猫是标本结后来他又让我看原来他里头还给那个猫呢安排了很舒适的家，包括呢很好的那个猫砂，还有那个那个就是高低的那个爬的让它、
1: 就是、有缘
0: 呢、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到成功渔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的建筑，还有呢在地的文化，还有很温暖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秀玲老师呢又让湘怡再度的想起呢我陆陆续续的到了成功之后的这些经验。那最棒的是呢我这一次跟老师相遇了，而且呢我们还有很棒的嘎机啊笔记本那所以呢也告诉我们说呢真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把这些呢好好的记下来，哪一天呢真的就是很温馨很温暖的回忆哦。
1: 对，还有祝福大家马到成功，
0: 成功在望，成功，谢谢
1: 谢谢张磊聊。

0: 其实是民国115年8月11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花莲分会今天迁入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院区，提供更优质、舒适、无障碍的服务环境，给民众更完整的法律协助，也象征花莲法律扶助服务全面提升。
1: 会址原设在花莲市顺心路的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花莲分会搬迁到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院区，11号举办乔迁揭牌典礼。法扶花莲分会分会长张兆堂表示，搬迁后将提供更优质、舒适而且无障碍的服务环境，提供民众更完整的法律协助。张兆堂说，去年受理案件超过4000件，涵盖诉讼、调解跟法律文件撰写等服务，其中以诈欺案件数量最多，车祸、离婚、借贷纠纷以及消费者债务清理等案件也都是主要服务项目，服务对象则以原住民为多。
2: 现在最大宗还是诈骗啊，就是民众把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这种最多。有原住民身份的民众哈，他有强制。比如说警侦讯强制辩护，所以变成一定要委派律师。那如果他经济状况不好，一样，警察单位或者警察官要协助通报法服，请法服指派辅助律师到场协助。
1: 法服花莲分会表示，配合司法改革以及新制推动，包括原住民族司法保障、国民法官制度以及精神卫生法、强制住院审查程序等，未来都将持续提供专业协助。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库存油苯偏皮超标风波持续，花莲县政府宣布针对使用在地产的油茶籽制成的苦茶油，最高补助自主检测费90%，参与县内油茶籽评鉴获奖则补助全额的检验费。花莲有青农一个月前就自主送验，希望让消费者安心使用。
1: 花莲油茶籽种植面积280公顷左右，年收成量272公吨。为鼓励油茶生产农民以及产销办等生产单位自主检验，花莲县政府寄出每次补助检验费90%，最高新台币6000元。参加花莲县油茶籽评鉴获奖者，将由县府主动送交第三方公证机构检验。花莲苦茶油青农李一周在检测费补助机制公布之前就主动送验油品。李一周说，希望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3: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蛮多家的苦茶油都有被验出苯偏皮这项就是有害物质，所以我也把自己的油品送到 SGS 做一个自主的检验，那最主要是要让消费者可以安心的使用。
1: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实际从事油茶生产农民、依法设立的产销班、农民团体及农企业取得有机验证、产销履历验证或农产品生产追溯条码三者之一，就可以提出申请自主检验，没有符合规定者，相关产品不得上市贩售。未来以花莲在地农作物加工制成的硬加果油、花生油等食用油品，也将参照苦茶油补助原则办理。《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县寿丰乡在8月8号第一次通报绿鬣蜥目击的记录，花莲县政府获报之后派员勘查森林，没有在当天发现这只绿鬣蜥，不过目前属于零星发现阶段，会持续监测跟移除，也呼吁民众不要惊慌拍照记录，要紧速通报交由专案

0: 人员来处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今天表示，今年三到五月间，吉安乡光复村移除两只绿鬣蜥，六到七月，监测人员以及民众通报在光华村，同样是在吉安的部分，发现个体踪迹。而这次在寿丰乡，在接获明确的目击通报，花莲县政府会持续针对吉安、寿丰跟花莲溪的沿岸区域，加强群撒监测，掌握可能的活动跟扩散的情形。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拥有珍贵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外来入侵种防治需要及早发现，快速掌握，才能够降低对于农业以及本土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也提醒花莲民众，如果发现相关的状况，可以拨打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专线03822-6050或1999县民热线来通报，花莲县政府就会派员确认并视情况来进行移除。我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哦，不要自行来捕捉，以免遭到绿鬣蜥咬伤或被甩尾攻击。为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链接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两天举行，希望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正伟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深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1: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疗，结合去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0: 是贺论团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深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深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夜行男子于天开车行经台十一线27.9公里花莲县寿丰乡水莲村转弯处，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旁护栏，幸好没有坠落悬崖，夜行男子头部受伤送医没有大碍，事故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当中。根据警方调查，37岁的夜行男子驾驶自小客沿台十一线往南行驶，行经指标27.9公里花莲县寿丰乡水莲村时，疑似因为下雨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幸好车子卡在路肩没有坠崖，夜行男子头部擦挫伤出血，紧急送医救治，还在住院观察中。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置，并协助消防人员将受伤驾驶送医，详细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厘清。
2: 经了解，为夜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十一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该路段时因打滑自撞护栏，事故造成驾驶多处擦挫伤，意识不清，经送医后生命迹象稳定，全案目前已调阅相关影像，以厘清事故原因。
0: 吉安警分局呼吁，雨天或路面湿滑时行车，容易发生水漂现象或失控打滑，请驾驶人行经弯道或积水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以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是的，有限速，限速在哪里呢？也就是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啊，那有限速，限速30公里。那同时呢，也就是马滩西的便桥这里啊，也有限速哦，限速是4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同时呢，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非常有温度的歌曲哦，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5: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6: Foxy，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7: 在回家的路上应该都是很开心的哦。好，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现在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哦。那尤其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这个金三角啊，那也就是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靠近林森路口这一带呢重要的路口，请您呢多加的礼让。那至于在呢看起来在我们的中央路南下的部分车辆是稍多的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驾驶，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至于呢来到的就是苏化路廊这里哦，双向呢车流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哦。那只是呢在部分隧道的部分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经过这个山区的部分，还有呢在隧道里头的驾驶朋友哦，那请您呢记得开启头灯，开启头灯哦，那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蔡琴，恰似你的温柔。那当然呢我们开车也是呢温温柔柔的，那我们的交通秩序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呢回到家呢心情也会非常非常的好。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在上个礼拜呢说有台风，可是来不来呢？什么时候来呢？那其实好像对我们华东来说那几天来说的影响呢并不是太大。那但是呢，我在台北的家人呢，哦，据说听说传说，哈哈哈，狂风暴雨哦。好，那住在新店的同学呢，哦哦，那当然呢也就是呢真的是首当其冲哦。好，那其实我待在花莲呢，诶，就觉得呢我好幸福哈，因为呢在太平洋的海风呢又夹带着呢偶尔来一场呢细雨，那走在呢我们的美仑街头啊，那尤其呢就在烟波大饭店那一带，因为呢我要在那边等公车，哈哈哈哈。好，其实呢就是因为我常常要等公车哈，那所以呢我就发现了呢在这个

公车站牌的周围哦，不但呢是人来人往，那其实呢，这花草树木呢，也一定记得我，也一定呢知道啊，这个痴痴的在等的这个人呢，哈，真的就是啊、每次呢都是这样子的专心，因为呢就怕呢一不小心如果车跑掉了，那我就白等了哟。其实呢我要说的是、哦、其实在烟波大饭店也就是中美路、中美路这一带呢，那其实、再注意一下的话呢，这沿路上有很多的小叶懒人树、好，这个小叶懒人呢，那尤其在下雨过后那个姿态呢真的是婀娜多姿、那尤其在水汽当中呢，就感觉到这整条街上的雨中集锦、是非常的优雅。

会怎么样呢？其实在中美路上哦，诶，或许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开车要经过，对不对？好，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也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好，在我们中美路上的这个斜坡呢，那这个小叶懒人的这个沿路哦，那尤其呢在前几天下雨过后，那感觉到呢就好像呢一层一层的像雨伞一样撑开的那个叶片哦，那所以呢就感觉到呢这整条街哦就沉浸了起来，而且呢又更多的诗情画意了。好，那当然今天没有下雨，不过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除了注意交通安全哦，那其实呢有时候哦可以左看右看哦，然后呢会觉得花莲真的好美丽。好，那不管什么时候有下雨没下雨，那只要呢我们带着一个美好的心情呢，吼吼，我们花莲真的依然美好，而且呢还要大口呼吸。好，我们时间来到5:28了，那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咯，共同来关心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刘姓女子误信假冒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

0: 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1: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她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3: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涉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0: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爆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4: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由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5: 来自葡萄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4: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云向，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5: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6: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6: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5: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6: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6: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9: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哦，那下班时间呢这样车多人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如果在台十一线的话呢，来到这个水莲路段哦，那指标呢大概就是在23公里到31公里这附近哦，那尤其呢指标在28公里。那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哎，这个呢可是啊这个观光景点哦，我说啊这前面呢也没有住家，后面呢有来车，哈哈哈哈，怎么是观光景点嘞？他说啊那个拍电影呢都来这边取景呢，但是呢确实他是拥有这个山海交错的壮丽的景观哦。那哎这里呢是属于八旗瞭望台这个大湾呐、啊。哦，好，那尤其呢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放慢车速，放慢车速哦。那虽然呢这里紧邻太平洋，而且呢可以眺望水莲海岸，还有呢就是牛山湖亭哈、哦，这个阿美族朋友的这个也就是呢农业地哦，那非常的辽阔，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接下来呢这首歌，哎，歌名叫做《Gide》。好，记得呢是客家话的说法，叫做记得。好，我们要记得什么呢？那当然要记得行车的安全，注意行车的安全哦。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有期待，还像个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4: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浩。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5了哦。那接下来呢，那湘怡当然要提醒的，也就是在中恒了。那中恒呢，现在也就是五点过后呢，一直哦，那也就是到6:00。那这里呢是开放通行，是最后的这个放行时间哦，最后的放行时间。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好，那当然呢，也就是6:00，一到6:00哦，准时呢，只出不进。那至于6:30以后呢，就要实施夜间封闭了。那必须哦，要等到明天早上的6:30才会开放通行。所以呢，现在哦，已经呢是5:46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好，这个夜管视线不良呢，那乡里呢就要把这个道路状况提前的来告诉听众朋友，来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九线呢在东澳路段北上的部分哦，来到指标 113.1 公里到 107.9 公里呢，在今天晚上哦，那有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检，所以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要看到了在瑞穗呢，台九线的部分在瑞穗瑞北这里指标在253，那北上的部分潮化岛的部分哦，那因为呢是配合台也就是铁路局的这个施工，所以北上的潮化岛这里呢是封闭的哈，是封闭的，也就是靠近右侧的这个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啊。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7了。

是的，在南区的部分呢，还有两则道路状况也很重要，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在玉里的这里呢，台三十线的部分玉长公路啊，在指标四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东富公路指标在七公里的地方。好，这个玉里也有，富里也有。好，那是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呢边坡的施工，还有挂网的施工啊。那所以每天早上八点过后到下午五点钟啊，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每整点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如果刚好遇到管制的话呢，也请您呢多加的耐心的驾驶啊。好，这个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哦，好，请您多加的配合，谢谢您。说到呢我们的玉里这里呢，那当然呢就是赤科山了，来到富里呢就是六十石山。好，八月八号开始呢金针花这个花季呢已经开锣了。好，那当然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山上寻找我们的朵拉。好，这个朵拉躲到哪里去了呢？来听听这首歌曲，一起来找一找吧。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我做你的靠山，我
3: 做困难拢不怕。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重的靠山，咱嘛爱给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明天呢，也就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半到2点呢，在我们东区啊，我们东部地区呢，也就是要强化全民的防控应变能力啊，来提升城镇的整体的韧性。所以呢，2026年的城镇的韧性防控演习，也就是呢，在明天哦，8月1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半到2点实施。所以呢，在此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警报声的话呢，请您务必配合人车的疏散避难，还有呢交通的管制，共同的来落实呢全民的防空的准备。

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瑜日前呢在接受我们的主持人的专访的时候呢，也特别的提醒了这一项的消防的这个相关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主要的时间呢，就是刚才提到的8月12号，明天下午的1点半到2点。那演习的重点呢，在于人车的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呢，一旦就是听到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在室内，应该立刻的关闭门窗，同时还有呢这个非必要的电源和瓦斯也要一起关掉那就近的呢在建筑物里头来做掩蔽，或者是前往就近的防空的避难设施。那如果呢是在外头开车的驾驶朋友呢，您的车辆应该立刻的靠边，在安全的处所来停车。那如果车上的驾驶还有乘客，那也包括了这个行人的话呢，还有也就是像公共的这个车站啦，或者呢是一些公共空间的话呢，都应该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的到防空避难设施那再来呢，也就是在市区的这个消费的场所呢，也都应该暂停。那当然呢要暂停下来，那引导呢顾客到这个避难疏散那在大楼的管理委员会的部分，还有呢保全还有住户呢，也应该主动的配合来开启地下室的车道那同时呢提供给周边的民众来做避难。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为了强化呢全民的防空应变能力，提升的城镇的整体的韧性，东部地区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明天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2:00实施。所以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一听到警报声，请您务必配合人车的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共同来落实全民的防空准备。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哦，就要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呢，湘怡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哦。那所以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Come on， 奇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34.9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74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是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变化哦。那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那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在南部地区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容易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啊，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啊，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的现象，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的话，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明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到36度之间，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啊，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风化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以及阵风8级上的强风。那另外，是否年度大潮的期间，嘉义到屏东的沿海，另外就在基隆、新北、基隆北岸、宜兰还有宜兰到台东沿海地区，早上期间会比较高。啊，可能在低洼地区会有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这个情况。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新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赶快呢来转达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然后告诉我们说，目前台九线呢在南下哦，南下呢也就是太鲁阁大桥前啊、哦，在太鲁阁大桥前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哦，有这个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内侧哦。好，那我相信呢这位驾驶朋友一定相当的无助啊、哦。那当然呢我们相关单位啊、那在听到的时候呢已经呢。也就是要前往协助啊。那还有呢，也就是比较早先的时候呢，台九线的部分在指标161公里的地方呢，发现有落石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非常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戚小姐。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那赶快呢我们共同来关心现在的路况哦。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热心的七小姐来告诉我们说呢，先前在台九线南下呢指标161公里的地方有落石的状况哦。那我们的公务单位呢也收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呢，也立即的派员前往当中哦。好，那这个状况呢也请听众朋友要经过的话呢，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还有注意现场的引导了。好，那另外呢也就是来到了泰鲁阁大桥啊，那指标呢也就是在168公里左右了啊。那这南下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上桥前呢这个红绿灯这里啊，有小客车的抛锚的事故占用的内侧，那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小心，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避开。

是的，我们的东风局呢都分别的派人员前往这两个事故的这个现场了啊、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小心，同时呢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咯。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提醒您，目前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的地方呢，那就是先前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哦。那其实每天早上7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钟是机动管制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那再来呢也就是在马滩西便桥这里啊，指标在231.6公里，这里呢有限速是40公里。那同样的状况呢花莲大桥是限速3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那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瑞穗指标在253公里的地方呢，北上右侧的潮化岛的部分。

因为呢配合铁道的工程，铁道的工程哦，所以全天候呢这个右侧的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在南区的部分呢，玉长公路指标在 4.5 公里南安瀑布，台23线东富公路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分别都有工程进行，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呢是每整点，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好，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听过这首歌吗？
1: 确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啊，读你。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本大书，是一本很大很大的书，而且是内容丰富，而且呢是值得我们啊、就是字斟句酌，慢慢的去欣赏，慢慢的去体会。好，我们先来听蔡琴这首歌《读你》。

0: 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

0: 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是的，今天是礼拜二哦。那湘怡呢，要和听众朋友呢来分享书。那当然呢，在说这本书之前呢，湘怡要转达一下，也就是呢，我透过了这个画面啊，看到了台十一线呢，也就是在指标20.5公里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啊，南下的部分呢，这个即时影像呢，看到有一部也就是工程车呢停靠在。停靠在外侧啊，那有放着三角锥，还有呢爆闪灯，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经过的话请您多加留意啊。那尤其呢就是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了，那靠山的这一侧啊，也就是右侧这个车道呢，有一部这个工程车，那请您再经过的话呢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通过。

其实呢，在上个礼拜五哦，下班的时候呢，那第二天就是父亲节了。其实哦，那天湘怡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播了好多首啊世代之间的对话，那还有呢，甚至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播了一首阿爸的真心话哦。确实，阿爸呢就是希望你出头听。好，这首歌呢，让湘怡呢还是感动的蛮久的哦。好，那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呢。我非常敬仰的一位长辈啊，那也就是高希君教授。那平常呢，当然就是看他的著作，还有呢，就是看他那种精神奕奕，而且呢，高风亮节的这些义正言辞的一些对国家哦。那其实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书生报国最好的一个典范。其实呢，我也只是在千千万万个深受高希君教授观念所启蒙的一个读者而已但是呢，听到这一则讯息，尤其呢又是在父亲节前夕那真的也是满怀着呢无比的沉痛那同时呢，也带着最深的感恩跟祝福，因为呢。在这位呢，在生命当中点亮炬火的那应该也是说我的老师了那回顾呢，高教授这一生他跟伙伴创办了《天下》杂志，那同时呢，也在《天下》文化当中呢，出版了许多好书。那不但呢，引进了国际的无数的这个大师的智慧，那同时呢，也为台湾打开了走向世界的窗那所以呢，我说到的，我只是个千千万万当中的一个读者。但是最让我所感动跟动容，而且由衷敬佩的，就是呢，高教授那一份生生不息，而且呢，笔耕不辍的精神。尤其呢，他就在今年的六月还就是办了新书发表会。好，这个新书呢，就是他的自传和回忆录。

即便呢是走到了人生的高龄，高教授呢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呢年近九十，他依然呢是站在思潮的第一线啊，那同时呢用着那充

满智慧还有温暖的文字呢，一字一句的为我们台湾引路，同时呢也为读者解惑。那尤其在晚年呢，他凝聚了这一生的心血哦。那同时呢，在这一本书对我来说影响很大的这本书就是《阅读救自己》。那其实《阅读救自己》应该就是他的一个回忆录的前身哦。那他好像呢，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辈，牵着我们的手，不厌其烦的鼓励着我们。那不管呢时代如何改变，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呢持续不断的读书，自求多福，要自己争气，那这都是呢每个人改变命运的唯一的解方。所以呢他期许读者要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

是的，在高教授的书当中呢，那他用非常极致的热忱和榜样呢，教会了我们什么叫手不释卷，而且呢，什么叫做终身学习。那同时呢，也留给了我们这种精神的财富啊。那当然呢，早就化作了我们脑海中的远见。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天下。那当然呢，也陪伴着我们度过无数的迷惘还有孤独。是的，感谢呢高教授创办了天下，同时呢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也感谢他呢用一生的笔根救赎了我们的灵魂。那我只是一个读者，那我这个读者呢会永远记得，而且呢会带着书中的鼓励勇敢优雅的走下去。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用高教授这本书《阅读救自己50年学习的脚印》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争一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

0: 区换，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次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7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7.4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3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4: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6: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五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7: 在委员会当中，14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

既然宋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

0: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十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1: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2: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1: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佩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蕴涵的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5: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显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一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4: 刑事局提醒，一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使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0: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

0: 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嘉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1: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3: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2: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晚上6点45分，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季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

0: 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1: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团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0: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1: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澄波101以及澄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0: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的资讯安全防护。尤淑燕的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以晨的报道。
5: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6: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5: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

0: 将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四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1: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2: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1: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萱、徐培志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4: 经员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鲜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名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3: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再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0: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一托米纸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7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5: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4号晚间10点多遭窃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陈姓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树率员巡逻行经海洋二路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跟窃嫌特征高度相符，立即上前盘查。新甲所副所长王明义说，
6: 并在其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多张被害人的证件、信用卡。警方进一步清查发现，陈男涉嫌于7月5日至8月5日期间，在林园、大寮、古山及凤山等地犯下共7起窃盗案，被害人损失现金约10万元及平板电脑等财物。
5: 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窃盗罪嫌移送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同时持续清查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怡鼎的报道。
7: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

0: 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1: 民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民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0: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民警与民众协助下，五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十组乐团接力开唱。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十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脆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4: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3: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7.8到2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3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指向散落。国道1号北上的 13.8 公里高架汐止端中间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享乐的节目时间，尽管全国站交通网由我卡尔回到现场为大家服务。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浪吧浪浪浪浪浪一滴三。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26.9公里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减速车道有抛锚车。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1时12分，它是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Hung Up。 好，接下来三个小时在卡尔埃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来自世界的流行乐天后 Madonna 还有 Kylie Minogue。 连续两首作品从 Hang Out 到 In Your Eyes 7:15，国道三号东向4公里过了万方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0.2公里过堤顶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3。马丹娜呢跟 Kylie Minogue 在今年2026年的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呢，就在8月1号还是在7月31号的阿姆斯特丹的晚上时间呢，两个人合体演出，造成一个非常轰动的、很精彩的、会起鸡皮疙瘩的历史画面。好，那几天呢刚好我也在现场，所以就看到了不少人。诶，我在阿姆斯特丹现场，可是我没有去到那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一票难求啦齁。这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呢等了26年哦齁，才再次的同台。并且呢在这次同台之后，急速就发表了两个人在世界同志游行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在串流平台上面。这个 Love Sensation 的 After Our Mix 这个合作单曲，刚刚有提到啊，路况更新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人，10000小时。

他们是宇宙人，一万小时专辑的同名作品一万小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7.8 公里到，我看一下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持续在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 20.2 公里过堤顶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三号有一些持续当中的施工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车道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这里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

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车速缓慢，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国道3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定点的情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国3南下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8月11号礼拜二，一二好，两个多礼拜要迎来开学。讲到开学，我相信听众驾驶朋友应该不用面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反而会觉得啊，终于要开学了，松了一口气，是吗？他是哈林庾澄庆，蛋炒饭。我可

蛋炒饭它是哈林庾澄庆。好，来看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都还是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南下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乐范特西专辑，他是这周杰伦双节棍，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

0: 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正。说
2: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1: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4: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3: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

0: 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吼，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2: 保持冷静啊是最

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叫做 Li Bing Gu， 虽然是发音 Li Bing Gu， 可是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叫做 R 哦 ，R-I-B-I-N-G-U， 客语的双人组合。前段时间发行了新专辑，客语作品叫做 Living， 这首歌叫做《听下躺哈》，7:43。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陈启真，太聪明。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嗨，我是佑仁。

默默哀哀哈，无事没关系，拍扑啊，休息回来7: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国一北上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哟。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

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时速都还是不到60公里哟。听完吴胜梅，来听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好，摇起来就对了哈。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绝对没有要让你睡了啊，现在才7:56，要这么早睡吗？好像也是可以呢，不过时间还没到，我们可以再 party 一下。哪有人礼拜二在 party 的哈？没关系嘛，礼拜一二呢，通常都是一个哈要上班，然后还想要延续上个周末的休假，或者是希望礼拜五赶快到了的时间点，对吗？我们就延续一下这种想休假的 party 心情。国道2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边。连续2首是呆瓜，今嘛是历经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青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点名。
1: 晚上的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刚刚的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克里斯小子，叫做 In My Head。好了，礼拜二晚上的律师连线，今天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人头账户跟诈欺陷阱有关的情况哈。好，什么是人头账户呢？现在的诈骗的样貌百百种，有人会想说，我把我的账户借出去给人家，或者是我提供我的账户号码给人家，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可是等你发现怎么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哈，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共犯之一，好多人要来找你追讨一些钱了哈。所以我们就要来今天连线到律师来讲到哦。好，有关于诈欺，有关于人头账户、出借账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何来避免？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诈欺的刑责呢？律师，
2: 是没有错，我们。通常呢，这个像卡尔刚讲一样，就是我们的人头账户呢，它通常会连接到是诈欺罪。
1: 嗯，
2: 那诈欺罪它其实就是刑法上规定的，就是违法的情节啊，就是如果施行诈术让别人陷于错误，把这个金钱或财物交付的话，哎，那这个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的诈欺罪。
1: 嗯，
2: 在刑法第339条，那如果是一个团伙，就是有三人以上一起做的话，它可能变成加重诈欺，它的刑度会更重，从5年以下有期徒刑变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2: 但是呢，这些诈骗集团的诈欺的人呢，他们如果就是要诈骗的话，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其实是为了要享有保有那个财产嘛。
1: 嗯，
2: 对啊，如果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形已经拿到了以后又会立刻被别人追回去的话，
1: 嗯，
2: 那这样他的诈欺的行为就变成没有意义。
1: 对
2: 对，所以说在这样情况底下才会有发生有这个人头账户的这个情景，就是为了诈欺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确实的保有自己的就是财物，然后让我们的被害人，因为被骗的人终究一定会发现的。
1: 对，
2: 那诈欺他跟其他的财阀一犯罪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你有可能会知道，就是他的这个来源，你会知道他的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来源。
1: 对，
2: 因为比如说像窃盗的话，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知道他是谁，谁偷走你的钱，所以你找不到这个人。
1: 对，
2: 那如果是强盗或是恐吓取财的这种的话，你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很凶嘛，拿着枪拿着刀嘛，他会害怕，你会害怕他，所以不敢去跟他把钱讨回来。
1: 对，
2: 但如果是诈欺的话，他就是骗你。

0: 对，
1: 那等到你发现之后，你就可能去讨回来。那如果讨回来的话，他就等于是白做了这一票，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动机跟目的，然后去做就是找人头账户的情形。
0: 嗯嗯嗯，好，所以在诈骗集团骗到钱之后，他就要去找人头账户把钱放进去，而且要找好多人头账户，然后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让我们被骗钱的被害人找不到我们的钱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所以人头账户的提供可能会来帮助诈欺的这一个行为，甚至是洗钱。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发现假设我被骗了，我发现我被骗钱，我去报案就说啊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应该是要怎么样子让警方可以去那个巡线去追查这个案件呢？
1: 是，那今天如果我们因为应该怎么讲，我们的诈欺的案件呢，因为那个隐身在背后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避免自己的风险，避免自己现身在这个被害人之间前面被抓出来的风险，所以他们会偏向喜欢用就是这种线上汇款或是交付的这个方式。
0: 对，
1: 嗯，对，那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现身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面前，就是被害人的面前，他也可以拿到钱。
0: 对，
1: 但是他终究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就是跟被害人做接触的，就是这个账户，把钱汇进去的账户，他终究他必须得要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被害人手上什么都没有，一定可以拿到那个账户。
0: 对，
1: 那如果我这个诈欺犯，我就用我自己的账户这样去骗人的话，那到时候被对方只要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去提告，那警察就会马上抓到我这个诈欺犯。
0: 对，
1: 那这样我这就像刚刚讲，那这一票就白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算没有现身在他人的前面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这个账户还是会出现，账户就像我的身份的贴纸一样，
0: 嗯，
1: 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这个犯罪就变得无意义了，所以说他们才要使用人头账户，也就是这个账户的使用人和所有人是不一致的。
0: 嗯哼哼，
1: 我明明就在用那个账户，但是那个账户上面的贴的名字却是别人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要去抓的时候，当我用这个账户去骗人，钱进来以后，因为我是真正的使用人，所以我可以把里面的钱给领走。
0: 嗯，
1: 那等到剩下的就是被害人再去找的时候，他只会找到贴纸上面写那个人那个账户的所有人，那账户所有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钱跑哪里去了。
0: 对，
1: 他也不认识我。那这样的话资金的断点就出现，
0: 嗯，
1: 警察怎么追都只能追到这个账户的提供者。
0: 嗯哼哼，
1: 嗯，对，那只有被害人也只能找他去做求偿。可是这个人的手上会有钱吗？不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一回事，但他的账户里面，这个账户里面钱一定被实际上的使用者给提领走了。
0: 嗯哼哼，
1: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就是法律就会认为说，哎，就是如果不是你提供这个账户去给别人的话，那个诈骗集团他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把他骗走的钱安全的领走。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搞不好就不会去诈欺了，所以你对这个诈欺有所助力，
0: 嗯，
1: 那就很有可能被认为说是一个帮助诈欺，或者是甚至是共犯的加重诈欺一起来就办。嗯，对，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种的行为实在是太多，所以说现在洗钱防治法修正以后又多一条新的规定，就是直接禁止我们把就是账户，就是申请的账户去交付给其他人使用。
0: 哦，直接禁止做这件事情了。
1: 对，没有错，就是洗钱防治法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不能把就是我们跟别人申请的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或者是像虚拟通货品然后交易业务的事业申请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交付或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0: 嗯，
1: 就是不管你的各种支付工具那些账号，
0: 对，
1: 那个或者是银行的账号都账户都不准去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0: 嗯哼哼
1: 哼，对，它只有少数的例外的情形，就是符合一般商业金融的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信赖关系去提供的话，
0: 嗯，
1: 才可以算就是可以这么做。
0: 嗯，就是要让这个意外的提供账户的事情也要减少，你就是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信任的情况之下，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就对了啦。
1: 对对，除非有正当理由，但是这个很复杂，我们原则上就当做
0: 怎么样都不要借，
1: 就是你的，对，就是不能给就对了。
0: 好，
1: 对，原则上就不能给，因为给的话。

0: 那到时候被人家发现，就是警察会来警告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不但给了，而且你给的时候你还有收钱，
1: 哇，有对价关系，
0: 或者是先收钱，或是给了之后他再把说什么他的获利会分你一部分等等的，
1: 嗯，
0: 给了之后还收钱，或者是你哇那个人是一个大户，那需要很多账号，你还去申请了三个以上的账户去提供给他。那这个话会直接变成一个罪，就是变成一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就是你把这么多账户给对方，不管对方拿去干嘛，对方拿去诈欺，当然你很有可能会变诈欺的共犯，对方即使没有拿去干嘛，但是他跟你收购账户这件事情，你卖给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违法。
1: 嗯，
0: 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的就是账户卖给别人，交出去，卖出把自己的账户卖给别人的这个代价叫做犯罪所得。
1: OK，
0: 都被抓到是要没收的。
1: 嗯，
0: 对，所以对，所以说那种什么很多网络上说什么什么来做很便宜的打工啊，你只要提供账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哎，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嗯，
0: 我们不可以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账户各自交给别人，
1: 嗯，
0: 那到时候别人很有可能去拿来去做就是违法的用途使用，甚至再把它兜售给其他的人，然后去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用途使用，我们要承担的风险非常的高，然后那个所得的对价也是犯罪所得，
1: 嗯，
0: 也有可能要被没收。
1: 是，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不知道他是诈骗集团啊，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不是有不知者无罪吗？我就不小心把账户出借出去，啊，怎么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还会成立这个罪责呢？
0: 是，那个，首先是刚才讲的那个洗钱防治法的罪，你根本就不需要认知到他有没有拿去诈骗，就是本身就可以成罪了。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发现这种诈欺罪，抓到这个人头账户的提供者被起诉甚至被判刑的情形的话，法院是认为说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行为人他会有一种未必故意，
1: 未必故意，
0: 未必故意就是刺激故意。什么叫刺激故意呢？就是我们的故意呢在台湾的刑法上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我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发生，然后我就去做，这个结果就发生，我就想要去骗人，
1: 嗯，
0: 然后真的也去骗了，那个人被骗，然后钱交给我了，那这种是诈欺的直接故意，这没有任何的疑问。
1: 是，
0: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虽然觉得我没有想让这个结果发生，但就是就算发生了也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不违反我本来的意思。
1: 嗯，
0: 这叫做未必故意。
1: 嗯，
0: 就是你放任这个风险就是发生，然后继续去就是侵害到被害人的情况。
1: 是，
0: 我们可以换个比喻嘛，我们直接想说直接故意是有一个直接身边放了一把火，然后把房子烧起来。
1: 对，
0: 那间接故意未必故意的话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去放火，但是我看的火在那边烧起来，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是去那边放汽油的人，那后来火真的烧起来了，我也觉得这无所谓。
1: 是，
0: 虽然我没有，不是我直接希望它这个结果发生，但是结果发生了也不违反我的本意。
1: 嗯哼哼，
0: 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会被认为是拥有间接故意、自己故意，
1: 嗯，
0: 未必故意，那这三个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现在在台湾的实务上面就是会说，诶，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和这些广告啊都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随便提供账户给别人呢，提供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把账户给别人，你就很大心里就有很大的预感，知道这很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
1: 嗯，
0: 那你还这样做了，
1: 嗯，
0: 那这样法院就认为你就是有未必故意。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现在的实务法律实务见解上面，它就已经跟你讲了哈，未必故意的条件，请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并不是那个不知者无罪了。然后，而且前面就刚刚提到了，修法已经跟大家说，请勿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不管你有没有拿钱或打工什么的，就是不可以。好。讲完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醒要件之后，目前的司法机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司法机关是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有些时候啊，我就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真的要面临这么严重的刑责吗？
0: 是，我们现在在实务上面呢，通常来讲，人头账户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收钱然后提供给别人的话，这就不用讲，他很有你几乎就是一定就是会中，
1: 嗯，
0: 刚刚讲的未必故意，
1: 嗯，
0: 那很多人的抗辩的方法是讲说，哎，我的 账片

0: 账户是被人家骗走的，或者遗失了，就是我的相关的个资遗失了，或是提款卡遗失了，被别人拿走，那就是或者是别人用各种方法来骗我，去做把我的账户给骗走，这些情况，在实务上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积极的去证明这件事情才行。对，这个举证的责任会落在被告自己身上，不要说，我只要讲出了一个说法，现在常常提到的各种说法，比如说我为了要找工作，老板叫我把这个东西提供给他，或者什么，我把我的提款卡的密码，就是用张小纸条贴在后面，然后密码就是跟着小纸条的密码跟着银行一起不见了，导致账户被别人拿走了，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有办法去说服检察官才行。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的话，基本上就很容易会被起诉，被认定是有罪的。那在实务上呢，现在大概会分成两种状态，就是手上有摸到钱跟没有摸到钱的。如果你是有摸到钱的，你是不只借账户给别人，然后你还去帮别人把从账户里面把钱领出来，然后再交给在外面碰头的那种人的话，你有摸到钱会被认为是车手，车手的话会被认为是共同正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绑在一团一起起诉，那这个会是刚刚讲一年上欠下有期徒刑是正犯，那如果你单纯是提供账户手没有摸到钱的话，就是帮助犯，帮助诈欺，那刑度略有所差异，但是就是都是很重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对，
0: 那像刚才讲的那种，摸到钱的车手，他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因为钱就算进到你的账户之后，他终究还是要想办法把钱给领出来。
1: 对，
0: 对，如果钱没有领出来的话，那钱卡在那个账户里，到最后还是会被拿走嘛。如果我把钱从你的账户又转到另外一个账户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要再找一个人头，实在非常的麻烦。
1: 对，
0: 所以说他们会去找车手，以一个车手拿可能十几张提款卡一起去提款。那如果这个车手也没有很好用，就是或是没有人愿意当车手，因为车手风险很高，
1: 是
0: 要被那个提款机的那个摄影机给拍到。
1: 是，
0: 那这时候最好就是把你这个就是人头这个人叫你自己去把钱提出来，这样是最好的。
1: 懂。最直接了啦，就不用再找别人等等之类的。
0: 对，没错，就是把你从头利用到底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不用再找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头账户啊，我在经过这个犯罪的情况之下，还有刑事的责任。那民事呢？因为这个被害人总要求偿的嘛，对不对？
0: 在刑事责任的，刚讲刑事责任的上面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判，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帮助，反而可能是判一颗罚金的刑度，虽然会有前科，但是不会很重的一个罪。可是呢，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个诈骗集团把钱都骗走了，钱根本不会留在你的账户。
1: 对呀、
0: 但是被害人只会找到这个人头。
1: 对。
0: 然后，所以他就只能来找这个人头去请求他所有被害的财产，这时候风险就处于零到无限大之间。有些案件如果他还没有被骗成功或者是钓鱼的情况底下，就是警方办案就是故意去钓诈骗集团情况底下，可能虽然有成立犯罪，但是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时候就不用赔钱。那如果被害人损失的钱很多，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几千万的都有，就过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就是经过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拿走的话，那你就被认为跟诈骗集团有共同的侵权行为，那这时候不管那个金额是多少，我们这提供账户人都要去赔。
1: 对，
0: 所以你很有可能卖这个账户拿了5000块，然后到这5000块不但要被没收，然后你还要承担就是可能到几百万、几十万、几千万的这种风险，就是十分不划算的。那如果真的被就是告被害人提告的话，那这个追偿的时间他可能追你一辈子。
1: 哇，这么久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在人头账户跟出借账户、出借提款卡等等之类的情况，要来提醒给听众价值朋友的。
0: 是，我就专门讲一个情况就好，就是现在在可能我们现在金融市股市什么很热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想要去做投资，

0: 后可能自己之前可能信用卡没有定时缴或什么，就要陷入信用不良，没法跟银行贷款的情形。
1: 啊，
0: 所以很多坊间会有人说什么安心贷啊，什么帮你代办贷款啊，业者这些等等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在以帮你代办贷款的名义跟你去登记你的个资，或甚至这样的账户，或甚至要去说，哎，你可以透过我给你服务的方式去帮你洗你的这个信用。
1: 对，
0: 就是我把一大笔钱存到你的账户里面，然后让银行审查的时候看到，哇，原来你有这么多钱在往来互动，这样就很可信了。
1: 嗯，
0: 但是那笔钱是你的钱吗？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再把那笔钱领回来交给我。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去银行里面，然后把自己账户里面人家被害人存了一大笔钱领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1: 车手。
0: 对，我这个是实际上有发生过的情形。
1: 嗯哼哼哼，
0: 就是用这种代办贷款，然后去吸引就是民众，然后骗走你的账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只有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财产被骗。我们的这些账户、个人资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诈骗集团的手上，所以也有可能被骗走。这个要特别小心，不管是这种办贷款，或是求职，或是任何的理由，都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就是账户的使用权限交给别人，免得承担就是过高的风险，钱不相当的风险。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诈骗集团透过各种方式拿到你的账户资讯，运用你的账户去做骗钱，作为人头账户的一个特别小心的警示。我们谢谢钟显律师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随圣婴现象加剧，印尼今年面临更长更严重的旱季，当地六个省份爆发了野火灾情，当局急派了 4.8 万人投入灭火，野火造成的浓烟也笼罩多个地区，数十所的学校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停课。洪都拉斯2023年3月和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的债务仍高达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的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

0: 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以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1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以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事件，县长钟东锦要求这个警局要立即调阅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陈一鼎的报道。
2: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3: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涉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2: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证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而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阿平，你们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最后面那里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

0: 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单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0: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星星知我心的客家话你会说吗？星星叫做神内，天上的星星，星星叫做神内。星星知我心，神内抵乃行。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大波浪当中的客语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三号南下103.5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南下过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啦，刚刚是星星知我心，神内抵乃行。听完星星来听太阳咯，南拳妈妈在全新初级专辑《心中的太阳》，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8:50要51分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还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不对，柳营路段是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行进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咯。

0: 8:56，张三李四，第二张张三李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昂阿彪》。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把昂放在第一个，刚刚是昂阿彪，现在是昂波景，一喜曹雅文。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1: 心无中，你是我所全部。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

0: 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1: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他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他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 Lian.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 Lia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

0: 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乐团，
2: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它是夜影千玺这张客语专辑当中的音乐歌曲，叫做《自忧》，自忧就是风筝。台61线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三莺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台南系统接国道8号双向汇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它是窦靖童 California Baby。

窦靖童，华语天后王菲的女儿，歌曲叫做 California Baby， 9:19。有些时候会在思考说，出生在一个我们讲说演艺的家族吗，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当中，我们是不是就要跟父母亲一样拥有相对应的才华或者是能力呢？好像这都是我们人习惯性去思考的事情，对不对？好，如果这个爸爸妈妈可能是经商有成的人，那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动脑的速度也要特别的快？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是个很厉害的运动员，这个运动细胞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孩子也必须要有遗传到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然后要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呢？但其实到头来哦，除了有我们讲说基因的遗传，又或者是这个资源，因为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在演艺产业，如果是在运动的产业这样体系当中，他们就已经具有相对应的资源，所以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源情况之下，会给自己的孩子相对应的东西嘛，所以这样的培养跟培训或者是养成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不过后续还是要看看小朋友或者这个孩子呢，哎，到底他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他们是 Blur, Goodbye, Albert,

来自 Blur 的歌曲《布勒合唱团》Goodbye Albert 9:24。台六十一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石头，国三北上48.5到45.7，三阴道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公里有事故没有解决哟。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树林出口前2公里处后有回堵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89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好，中南部地区从路网图跟路况中心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路况的更新电话再请大家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0000-123。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连续都是经典的乐团。经典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不足以形容哦，已经是我们讲这个世代吗，或上个世代非常重要，历史留名，会持续延续下去，影响到后代音乐的乐团。刚刚是 Blur， 现在是 Muse Verona。 30分是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千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3: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

0: 的投资，新建两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两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2: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1: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 Du 汪定中，今年发行的专辑 Airplane Mode 叫飞航模式，歌曲飞行的姿态。4: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机车跑上来了。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哦，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3英道树林内侧2线车道施工，目前这里路段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她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没空想你。

0: 你好好听话。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飞盘》。休息回来，9:53要54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好，施工的情况影响了车速哦。

在国三北上的这个三莺到树林路段呢，这个地方受事故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我看一下，好，定点2公里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台六一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在这个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日语作品，他们是空气工团。W 专辑歌曲叫《出发到未知的地方》吧。台湾商人接棒，明晚的7点小周末，我们空中见。

满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十点十三分。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好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岸凌晨1点之前，0800000123，把路况告诉我。首歌来自李竹新。Bon, bon, allez.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啊，这边三鶯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鶯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看笑脸，动力火车，还有911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我这人生是要怎麼才过得比较顺时一点。

潘少皇这边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刀》。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的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27.6%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5: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7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4: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

0: 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佩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米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伊托米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 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10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管理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

0: 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十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

0: 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过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好，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哦，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

这首歌来自巴金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哦，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

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咯。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们的家。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今晚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阳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3: 让上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诶，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哦，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0: 只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1: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想一下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0: 对，
1: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了，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0: 对，
1: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卡
0: 限高这样，
1: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就。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等一下好像不行，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0: 对。
1: 对对对，现在翠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翠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0: 无法进出、那
1: 個、对对对对对对，
0: 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很挫，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1: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我自己有录一段，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哦，要先跟制片讲，
1: 对，
0: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然后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1: 对，
0: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1: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0: 当然没有，
1: 怎么会、啊、撞到？哎，太好了，我要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
1: 對
0: 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嗯，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出生发生这个事，
1: 对，
0: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帅哥啦，嗯，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哎，要怎么用帅哥来还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1: 哦，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帅哥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帅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0: 对对对。
1: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他就觉得，哦，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0: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1: 对。
0: 但是我反正我闹了、
1: ，hold 不住了。
0: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1: 对
0: 对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哥什么的啊，赛哥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0: 我当下的想法哦，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有想说，哦，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1: 哦，
0: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1: 方法，
0: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1: 哦，
0: 对对对，
1: 转念呢？
0: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赔债跟
1: 他赛哥不冲突啊，
0: 对，其实不冲突啦。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1: 对。
0: 对啊，
1: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它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0: 对对对。
1: 那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的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0: 幽默的感觉？
1: 没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觉得你想要带给观众什么？
0: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就我拍的时候， 我只

0: 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啊，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1: 很自然，
0: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喔，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要打折耶，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的，啊，很发散。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帮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比名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引路人啊。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种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就是就会觉得说，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1: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0: 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1: 对，
0: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啦。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又很多矛盾的点，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啦。
1: 对，
0: 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这样。
1: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0: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因为我都是以我的视角去，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对，
0: 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

0: 就我不知道，就提供我的视角，然后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叫艺术家来说的话，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哎，而且我真的有那种，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喔。
1: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跟你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而且不肯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这样。
0: 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是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要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死掉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0: 哦，
1: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呢？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1: 有一个构想嘛。
0: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啊，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1: 对，
0: 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1: 对，
0: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1: 自然，
0: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就忽然发现，我们好像工作好久哦，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就会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抽一下，
1: 对，
0: 我就会提到啦。啊，但是
1: 我懂意思，
0: 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事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在打线下的。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1: 对，
0: 嗯，
1: 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暂一下这样。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鸽这件事，他就跟你讲啊，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你后来又说，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0: 老实说，我觉得他蛮贼的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是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
1: 哦，
0: 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 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嗯哼哼哼，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齁，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
1: 啊。他，我懂你意思。
0: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他，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1: OK，
0: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嗯，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1: 对，
0: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了，他是一个好的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就是他很好拍，
1: 对，
0: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些问题明就是。这里面就做得到，你干嘛、啊？
1: 所以以后要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哎，把我们啊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0: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1: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也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鸽，然后你知道赛鸽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0: 有啊，他看过啊。
1: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0: 他的回馈其实他的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的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1: 对、
0: 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啊，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 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嗯哼哼哼，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1: 对，
0: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嗯 嗯就比较还好，对，就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然后还有他比较其实我觉得还好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我有拍他跌倒，那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啊、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1: 对，
0: 那我说、啊、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啊，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嗯哼哼哼，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好了很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啊、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着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對對對對對，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的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在纪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纪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 蛮有意思的，嗯，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退化时》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嗯，谢谢。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摇晃的夏天晚上，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哦，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鹰到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警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31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上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绪都要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的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了呢？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然后是兰亭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12:45，台64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抛锚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都目前开放了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10点，红龙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哦，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哦，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

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养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汪定中和山姆带来这首歌曲747。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进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 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啦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啦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新。

越安静啊，也许就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9到224.2哦。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咯。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么人不知都是这一片。该要清醒了，你没起床了，劝你要带上所有的自卑，就赶快回家捣鼓睡睡。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了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就连

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这个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 12.9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

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要无不要之规定。无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两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一滴撒，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到88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呢、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呀、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但是夏天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哎，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这个最热的季节啊，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哎，哈啊，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啊，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哎，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啊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哈、啊、这个油漆刺激的味道哦，啊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啊，使得空气进出受损呢、啊。所以呢，啊，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呐、啊，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哈、啊，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啊，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高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

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

啊，真的中新冠了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啊，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啊，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的，来和大家一起共度夜晚啦。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莺到过树林路段呢，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泉》。

新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到，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彭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路顺顺顺啊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衰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哈，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

段啊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10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了，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啊！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2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

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他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接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啊，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爵士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十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十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啊，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啊，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二十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The Odyssey》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赛刃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赛刃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

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啊，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啊，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啊、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啊，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哈，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三分之一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呢，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啦哈、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他，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它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喽。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啊，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

去了所有南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0: 一回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Eternity》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南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4: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5: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4: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5: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4: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5: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4: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4: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6: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拍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仙娜，这条歌哪样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了，好，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这个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啊，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啊，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阴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喽。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外人》。

就袂黑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

0: 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1: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出门了。
3: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诶，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的哈，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哈。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

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潮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气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 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哈，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词、背片语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啊，看看英文电影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薇儿，是这么来的。

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跑步施工，北上的 247.8-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分，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着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哈、哦，三更半夜，好多人都在熬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哈。为难不是不是被工作，为难是被去佚佗对吧？哈、哦，然后醒着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哈、哦，已经4:12啦。哎，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哦，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们一起度孤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没播，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一忙洗，干嘛等不到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虎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贼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1。

0: 这是郭忠佑、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红台早就离得很远，俺哥心内要搁在了红台吼。
1: 滴哩滴哩，不记得起。
2: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哩天边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周杰伦还听到是傅威的版本，用爵士乐来诠释，觉得这一首歌变得是蛮时髦的一首劝世歌呢。周杰伦还，所以不要放太多真心啊。When the only sound in the empty street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呢、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仪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而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 V 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的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2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3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31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31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2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3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么不行了哈，施工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

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0: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止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哦，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4点40分。

那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啊。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啊。还有台六。

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哇，原因是这样子哈，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哈，车务人员。结果啊，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他的时候，他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概这样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觉得蛮特别的哈。我没其他撇的咖喱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首日文歌曲《This Time》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这招我觉得的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阿弟今晚可以加点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哦，无悔雅琪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词无悔雅琪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无悔，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讲触鼻也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0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D 哈。那国三很主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哈。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哇，甜妹妹的歌，甜到爱配滚水呢，刘兄弟爱情呼片打好。不是没想过，对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

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哦，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哦。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边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随即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哈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4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

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哈。终于啊，在四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哈，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哈。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哈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了哦。

0: 来自平冠的歌声《漂流》。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那是 I say 机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是没手机，啊那边乱啊。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啊，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我当时来不及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免暖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时讲的哈，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空下几监督，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一盒，也未吃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哇，今天鬼枕头弄出来有够老人哈、哦！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弄来啊。这首歌写一写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弄出来，它的写法是弄出来呀、啊，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鶯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先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哪灵。

0: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1: Whatever the say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面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啊、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也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

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

0: 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哦、好，但是呢像是玉米，诶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哦、玉米也有分啊、哦、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哦、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哦、这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哦、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哦、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江贤后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向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静、洪静瑶合唱的歌曲。现在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哈，终于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案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自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达燕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有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程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哈，那一大捆的绳子那里加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文化都这边要吃美食的都未加来哈。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所以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哦，查理可以写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可以带咱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只要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小妹，看那趟啊小妹吃呢。好，两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已现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23.8 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啊，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夹。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雷拉回让你夹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勤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6: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4: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情况。

0: 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就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他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案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5: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

0: 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 212.2 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 123.8 公里头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李家小心啊。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

0: 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他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4: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哈。哦，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一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要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哈，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哈。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也会有影响哦。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

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问我粉丝也猛攻，哎，这问的什么歌哈？我想啊，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哦。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啊、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可能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

0: 2公里过园林怒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在今天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那今天是115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哦。那在这地方呢，哦，迎接美好的早晨，有一点太阳出现了哈。连续这几天的太阳都闷着不出来，但今天早上

那出来的比较慢一些些，至少呢现在呢看到一些太阳跑出来了。那当然又是高温炎热的一天了，各位呢要做好呢就是防晒，好预防热衰竭了。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呢天气的状况。这是王心凌的心电心。

好了，听完了这首《新电心》啊，那时候这首歌在流行的时候，哇，好多人喜欢唱这首歌，或者说唱跳这首歌哈。那今天是八月十二号，礼拜三，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六月三十号了，所以马仔农历的话呢，就七月初一了，好，恭喜新的一个月份的开始了。好，那么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六点半就开放了，开放呢到早上的八点钟，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封闭。封闭之后呢，两小时放一次，就是十点跟十二点。那十点呢是放五分钟，十二点的话放一个小时。那再来一点之后呢，继续封闭，再过两个小时之后呢，就是三点会再放行五分钟，然后再来封闭。那最后呢，在官员的话呢，四点半会提前放了，放到六点钟放一个半钟头，然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哦。那至于呢，在天祥太鲁阁的话呢，最后一次放行呢，除了三点呢放行五分钟之后呢封闭，然后就等到

0: 5点钟到6点钟也是放行一个钟头之后呢，6点就封闭了。好，这是呢台八中横公路一开始的先提醒各位的。另外包括了就是台苏花公路的部分呢，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同样早上7点钟开始呢，到下午的4点开始呢，就会有一些管制了哈，它属于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原则上呢，如果说有封闭的话呢，最多呢以30分钟为原则，好，以30分钟为原则。就是说封闭30分钟至少就会放行一次，让车辆呢能够通行。好，这是呢在苏花靠近花莲段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好，这是特别提醒的一些路况的部分。那另外呢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呢，高温资讯同样的今天还是有发布的哈。那今天呢针对了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呢是橙色的灯号，也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另外桃园跟彰化呢都是黄色的灯号。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因为西南风偏强，在今天呢清晨到晚上呢，兰屿绿岛还有在新竹市新竹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针对路上强风特报呢也发布了黄色的灯号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哈。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看呢，就是在整个天气来说的话呢，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礼拜二礼拜三，然后这两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的天气状况的话呢，因为呢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澎湖、金门、马祖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上午到中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这是呢这两天概率上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今天呢的降雨几率来讲的话呢，来宜兰还是比较高的，达到70%，温度呢从26到34度。那花莲地区呢今天40%的降雨几率，温度27到32度。台东呢2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27到34度。在北台湾地区的话，今天降雨几率20到30%的平均温度呢从27到36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在26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呢，屏东比较高，达到70%。那其他部分呢是40到50%，温度呢从27到34度。好，那以上呢就是汇诊呢，就目前的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还有呢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了哈。那其实每天啦，这个都是高温炎热，虽然说我们这地方呢雨好像都比较下不来哈，然后呢这个太阳有时候呢好像也闷着出不来，但是你会觉得哈还是比较高温，那个风有点热热的。虽然说有这个焚风啦，但至少哈不管焚风有没有到，我觉得那个风呢还是比较属于高温比较热的哈。所以说从冷气房一走出去就发现哇，怎么会这么热哈，风怎么会这么烫这样子哈。所以呢在这样温差蛮大的情况下，各位要注意到身体的这个健康。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好像忽冷忽热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是说这个这个呼吸道也会比较不舒服哈。所以这部分呢都请大家务必要留意要小心的。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再来，如果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点15分。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0: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

0: 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OK， 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了。王力宏这首《不可能错过你》哦，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4: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

好了，那现在时间看一下了，早上的7:22了，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是8月12号，8月12号有没有觉得很熟，好像什么事情啊？2026年的这个城市韧性的防空的演习，今天呢，终于呢到了东部地区了哈。那这个演习时间呢是下午的1:30到2:00，涵盖了花莲跟台东哦，所以呢，在这地方的朋友呢都特别注意哈，演习期间呢会进行呢就是呢相关的一些哈，就是防警的传递，还有包括呢防空警报的发放、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等等的演习，如果不配合的话呢，会被罚款的。这个部分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配合啊。那今年这个城市韧性的防空演习呢，才有预警，然后分区议时的方式呢来施行哈。各地方安排呢是30分钟的演练，好，包括刚刚提到了几个部分啊，这个警报的传递还有发放、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呢，还有包括了就是灾害的救援等等项目呢，好，所以在8月12号呢，今天啊轮到东部地区了，就是花东两线呢，记得下午的1:30到2:00。如果说啊你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话呢，尽量提前结束，或者是说延后再出门。那如果刚好卡在中间的话呢，就很麻烦，比如说你要到车站接人啊，或者是说你要去赶车啦之类的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因为如果说在防空警报发放之后，人在户外的时候呢，那警报声响起之后，应该呢就是停止原来的这些活动，要依照呢警方民防人员的指示，好，就近的前往了设有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标志场所的来避难，好，所以这地方好，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好，务必要配合，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施行完毕了，像这个8月先前呢10号的话在中部，然后再来呢像11号的话呢，就是像昨天呢在离岛的地区，好，那今天是东部地区，到了13号了，到了明天呢就是呢在北部地区了，好，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这地方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了，好。那这个紧急警报的话呢，就一长声15秒，两短声5秒，循环3次哈。一长声15秒，两短声5秒，循环3次，就是呢，警报这个紧急警报的释放。那解除的话呢，就是一个长音90秒，好，一个长音90秒就结束了，就是呢解除警报的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呢，当这个警报呢就是发放之后呢，演习地区呢将实施人车管制。如果呢演习时候呢你这个正在开车啦、骑车啦，在路上的话，不管是行人车辆呢、驾驶还有乘客呢，都应该听从警方还有呢民防的这个执行人员的引导，还有依照这个指示呢前往了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来避难，好，不要继续呢在外面逗留了。好，如果你有重要行程，真的务必要错开1:30到2:00这个时候抵达目的地，好，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了。

来，这是一首歌，各位不用紧张，我来播放了，这是空袭警报这首500的歌曲了哈。真正释放是今天下午的1:30到2:00，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来听500的歌曲的空袭警报。

好了，时间到了，这个早上了7点半钟要先关心的半点的一个新闻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来，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

0: 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3: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4: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3: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尘染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昌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尘染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6: 这个方针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尘染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5: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昌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场，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2: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3: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

0: 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好了，回到现场的时间，现在早上的到了7:37了哦。来通报路况，拨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在放行当中，放行到8点过后呢，就会的开始封闭。封闭呢，等2小时之后呢，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哦。然后呢，5分钟之后再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1点钟之后再继续封闭哦。上午的时间就是大概开放，就是10点跟12点这2个时段。然后另外再来就是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这地方呢从早上7点开始开放，好，然后开始这个有一些管制了哈，7点呢到下午4点。那期间的话呢，如果说有封闭施工的话，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然后呢放行好完之后再封闭好，大概30分钟，以此类推，这是比较早有一些施工管制的地方，跟大家特别提醒。那一般的这个工程呢，都在8点9点之后陆续开始，我们也随时在空中掌握呢及时的路况资讯，跟大家来做提醒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来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来听张宇的这首歌曲《用心良苦》。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来，今天的礼拜二号，看看呢过去的今天有哪些记录呢？那今天是国际的青年日哦，那泰国的母亲节呢，它不在5月，它在今天呢。再看呢，好，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呢，在1877年的今天啦，正式发明了留声机。在英国的这个基督教的救世军的创始人呢，威廉布斯哦，他在1912年的今天呢病逝伦敦呢，享受至83岁。在1946年呢，被盗走的这个墨索里尼的遗体呢，在意大利的北部哦，就是帕多瓦被发现哦。在1954年呢，韩战最后一批的联合国的军队啊，从韩国撤退。在1970年呢，这个中华航空的公司呢，这个班机呢，从花莲要飞往台北的途中呢，这个撞山飞机失事，造成31个人死亡。而在1978年的时候呢，台湾铁路呢西部干线哦，这属于的电气化了全线正式通车了。而在1985年的时候呢，日本一架的波音747巨无霸的客机，由东京飞往大阪的途中呢坠毁哦，那造成呢520人遇难哦，只有4名妇女呢是生还的，因为这巨无霸可以载的人很多，所以呢造成这么多人的这个遇难啊。在1995年的美国政府决定全面的停止了核子试爆。好，2000年后呢，2002年呢，这个国泰金控呢，股份有限公司呢，跟这个世华联合商业银行的双方的董事会呢，同意宣布合并。那合并之后呢，它总资产呢，达到了新台币呢2兆元呢，成为台湾

最大的金控集团。在2003年的一名为就是一个叫做疾风的电脑病毒呢，又称叫做

回顾呢这个历史上的今天，有几件会记得，其实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好像有印象，年代不会记得，所以要记得是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把握今天就是能把握每一天了。来听这首歌曲《人生如梦》，巫启贤。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特别的提醒哈，就是呢，在今天啦，尤其下午的时间哈，如果你要出门的话，一定要特别记得哈。2026呢，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呢，今天呢轮到了东部地区了，就是华东地区了哈。所以呢，接连几天呢，像我那天在跟一位朋友呢，就有一个录音的时候，他说：“哎，我这边正在演习哦。”对，他在中部地区哦。是啊，那我说：“哎，那东部地区呢，就是今天了哈，就是用轮的方式哈，北中南东都分区的。所以呢，今天下午呢，1:30到2:00，好，请大家特别记得哈，涵盖华东地区了哈。”所以民众千万要注意到这个时间，如果说刚好你会在外头的话呢，就避开1:30到2:00，可以提前到目的地，或者是呢提前结束你要办的事情。尤其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刚好在路上要去赶这个车子，要去接人送人，或者是你自己要去搭车的话呢，那如果遇到这个警报声响起呢，就不能动了，你就赶快呢要就近这边做一个避难的措施，请大家特别留意。因为这次呢，就是采呢有预警，然后分区议时的方式来实施，好，那以30分钟，所以呢，在东部地区呢，就是轮到了今天，好，他从这个从7号南部地区，然后再来呢，在10号、11号、12号、13号，连着几天下来都有哈。当你听到了一个长声15秒，两个短声5秒钟，循环3次，就是呢，这个警报呢响起了。好，那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呢，一个长声90秒钟，就是呢这个警报解除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小心。好，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演习，大家应该都蛮熟悉。好，所以呢今年呢在今天东部地区就是华东地区了哈。那先前有时候是说这个警报事情呢，人呢正常生活正常干嘛，但是这次呢就是要好配合做一个避难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有一些影响哈，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小心了。好的，来看时间呢，现在到了7:54，有任何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那等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放行时间到8点钟，快到了哈，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那放行完之后呢，等一下呢继续这个地方呢，还要呢就是进行工程了，所以呢8点钟之后封闭，要等到呢早上的10点钟，在台北西干哈才会再放行。那10点放行呢是5分钟的时间，就继续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提单这样的时间，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那另外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话，除此之外呢，就是台九线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隧道这个地方 159.4， 那这个7点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呢有工程进行，那必要的话都会采取呢封闭30分钟，30分钟之后再开放一次，所以如果行经这个路段比较靠近花莲段，那大家也要特别小心了。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呢，当然随时您通报给我，我在空中也会随时呢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来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好，来收听金光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了，继续呢，再来听一首歌曲。我先看外头那个窗户外头哦，这个框的里面的这个外头的风景呢，看起来好像一幅画，因为我觉得好像外头都没有风哎，都不会动，然后那个太阳照下来的感觉，然后又有这个风，好像一幅那个好像一张照片呢，真的静止不动了，真的。OK， 来听一首歌曲啦。这首歌曲呢来自杨乃文，一首快歌，他的歌很多都慢歌哦，但这首歌特别快，叫做《静止》。那《静止》哦，反而他歌曲呢来得特别的快，很大的反差吧，来听看看。好，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到了八点钟来关心全国的路况。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生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六。